0: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在强化学前教育、早期教育等主师范类专业的同时，积极地拓展智能制造、数字媒体艺术、现代服务等非师范领域。2026年计划申报无人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等8个新专业，逐步形成师范教育为底色、多元专业为支撑的办学结构。衡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明确向计量职业技术学院转型，力争办出在中部乃至全国有一定影响的计量类的职业院校。
1: 省内新闻资讯，一起来关注。日前，安徽省民政厅公布上半年全省婚姻登记数据，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全省登记13.7万对。近年来，我省加强婚姻登记机关建设，优化婚姻登记便民利民服务，推进婚俗改革，持续完善婚姻家庭服务体系，着力营造文明和谐的婚姻家庭新风尚，
0: 活化文旅资源，创新打造公园式婚姻登记场所。全省现有婚姻登记机关116家，其中省级1家、市级3家、县区级112家。我省鼓励各地在公园、景区等风景优美或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设置公园式婚姻登记处和户外结婚颁证基地，按照标准提升婚姻登记机关的设置。目前全省共有公园式婚姻登记处17家，让新人可以在绿水青山间定格专属的浪漫与美好。
1: 全面推行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有效破解群众跨区域办事难题。自2025年5月10号起，我省全面实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同步将涉外、涉港澳台居民和华侨婚姻登记权限下放至16个市，彻底解决群众跨区域办理婚姻登记难题。截至2026年上半年，全省共办理跨区域婚姻登记事项31.37万件次，切实减轻群众办事出行负担。
0: 8月18号，大众安徽第10万辆智能电动汽车在合肥正式下线，这既是企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生动见证。随着研发、制造、销售一体化在合肥的全面成型，大众安徽以安徽创新加全球视野，为用户带来更加卓越的智能出行体验。
1: 再来关注本市新闻资讯。记者从市人社部了解到，截至8月18号，全市已累计发放高温津贴116.87万元。我市坚持线上线下融合发力，全方位立体化开展高温劳动权益政策宣传普及工作，线下广泛印发高温天气劳动者权益保障须知等科普宣传资料，累计发放各类宣传物料4930余份，常态化开展专场政策宣传活动29场次，线上依托新媒体平台倾心制作发布高温权益保障宣传视频2部，让高温劳动保护政策深入人心，落地知晓。
0: 记者从市数据资源局获悉，截至目前，我市已经累计实施94个一件事重点事项，涉及29家牵头单位，通过改革，平均总跑动次数减少94%，办理时限压缩67%，提交材料减少59%，累计办理一件事26.6万件。
1: 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下载安装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击查看。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世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9: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0: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11: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在奇米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北京时间9:00。
6: 交通热线。

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博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1816。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我是蒙娜。好的，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桥城区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气温25到30摄氏度，东北风3级。郭阳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气温25到30摄氏度。蒙城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气温26到30摄氏度。利辛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气温25到30摄氏度。三县地区的风力风向均是东北风3级。好的，各位听众朋友，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如果您也有交通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投诉的话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两路栏目热线，分别是8558116、8558136。好的，我们来说一下油价的调整通知。国内加油站将会在8月28号的24点，也就是下周五晚进行油价调整。本轮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呢，刚完成4个工作日的统计。那么，受到今天国际油价的一个继续上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了5.84%，预计上周油价，每吨是320元。就这预期涨幅而言的话，汽柴油价格将会重新上涨每升0.24元和每升0.29元。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计价周期仍有几个统计日，变数呢尚存。如果后续国际原油快速反弹回升，当前的这个预跌幅度将会收窄，最终呢能否落地下调多少，一切以发改委官方公告为准。

跟大家说一下即将封闭施工、注意绕行的一些道路。那么，关于吉广高速博富段太和东收费站车道施工的公告，因车道维修施工需要，吉广高速博富段太和东收费站分时段对部分车道进行封闭作业。具体安排如下：入口车道施工安排。2026年8月21日，也就是今天8点到19点，太和东收费站入口两道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货车是无法从该站驶入高速，请货车驾驶员提前绕行临近的收费站。出口车道施工安排，2026年8月22日，也就是明天8点到8月23日的时。

九点，太和东收费站出口二道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超宽货车无法从该站驶出，请相关车辆提前规划路线，选择其他车道出口下道。也请广大的司乘人员注意现场的交通标志，服从指挥，减速慢行。那么因施工给大家带来的不便，还请大家敬请谅解。

那么与此同时，记者从事关交警支队了解到，近日亳州城区14个重点路口实施通行优化调整，非机动车左转通行方式由此前的二次过街改为一次过街，市民途经相关路口需要留意通行规则的一个变化。在前天上午8月19号哈，市区西宜大道和耀都路交叉路口，施工人员正在分工配合开展标线更新作业。工作人员先清理干净路面的灰尘，然后规划操作这个划线设备，沿着预先定位好的路线，施划崭新的非机动车左转专用停止线。左转引导线在路面施划出醒目的白色标线，为一次过街通行划定专属的通行区域，引导非机动车规范左转。据了解，目前市区非机动车左转过街主要分为一次过街、两次过街两种模式。为匹配城区的实际通行一个条件，交管部门工作人员在考量路口通行安全的一个情况之下，对于车道车流方案以及骑行流量开展了实地的一个勘查，集合信号灯放行的方案综合研判，启动主城区多个路口通行方案的一个升级工作。交管部门呢也走访了主城区的主次干道，综合考虑道路宽度、车流情况、市民日常通行需求等多项内容反复论证，最终选定魏武大道、西宜大道、汤王大道沿线14个路口调整非机动车左转过街方式，试点一次过街通行模式。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和执勤指导大队一级警长汪勇介绍。那么本次调整涉及的14个路口具体包括魏武大道与人民路、光明路、韶花路、杜仲路、紫苑路、养生大道交叉口、汤王大道与人民路、光明路、韶花路、耀都大道、杜仲路、紫苑路交叉路口、西宜大道与耀都大道、紫苑路交叉路口。那么交警介绍，一次过街通行模式省去了非机动车中途等候二次信号灯的一个步骤，能够有效缩短骑行市民的等待时间，提升路口非机动车左转通行的一个整体效率，缓解路口非机动车滞留扎堆的一个情况，保障过街安全。那么同时交警也提醒广大的交通参与者，通行的时候要自觉按道行驶，过街文明。左转非机动车遇到红灯的时候，应当停放在非机动车左转专用道停止线后方等候。左转绿灯亮起时，沿着左转引导线外侧一次性完成过街。左转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要在各自规划区域内通行，减少交汇冲突。右转机动车经路口务必主动礼让非机动车和行人。

0: 近日，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谯城卫武大队卫武中队在开展路面巡逻的时候，查获了一辆涉嫌非法改装的电动车。经现场检查，该车更换了大功率的电机控制器，同时呢，解除了原厂的一个限速装置。驾驶人当场承认，改装后车辆最高时速可以达到70到80公里，远超国家规定的电动自行车的一个限速标准。交警指出，此类改装大幅改变车辆出厂时的动力输出与制动平衡的参数，由于提速过快，在紧急状态下特别容易导致车辆失控，制动距离显著增加，对骑行者以及周边的行人都会构成直接的安全威胁。那么针对驾驶人的违法行为，交警依法对他做出了处罚，并责令现场拆除改装部件，恢复车辆的原貌。警方提醒，非法改装不仅违反法律法规，更严重威胁驾驶人以及其他的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安全，请广大的电动车车主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拒绝非法改装，拒绝飙车炫技，文明骑行，安全出行，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好了，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来。
1: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2: 好，知道了。
1: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2: 好好，我知道了。
1: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2: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1: 可是，
2: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3: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2: 哎，接。
4: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2: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4: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5: 饭菜都要凉了，
2: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5: 你到哪儿了？
2: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4: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2: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6: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2: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4: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7: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5: 老公，你到哪儿了？
8: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4: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我是蒙娜。好的，接下来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了优化车驾管牌证寄递便民服务，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和满足度，更好地发挥快递企业上门服务的一个优势，亳州市公安局车驾管在警邮合作的基础上，增加了顺丰、京东快递公司的警企业合作，全面开通车驾管牌证邮寄送达服务，多渠道并行，多品牌可选，让群众办证领证更加的自由，更加的省心。如果大家平时工作太忙，实在抽不出时间前往这个车驾管所去办理业务，那么您可以在交管12123 APP 上申请办理相关业务。牌证的领取还可以在线选择邮寄、顺丰或者是京东快递的方式，告别单一的选择，服务体验啊是大幅提升了。那么除此之外，目前可以受理申请核发免检标志、补换领驾驶证、补换领行驶证、补换领机动车号牌、申领新车的一个临时号牌等等这些业务。那么也是温馨的提醒大家哈，寄递服务全程自愿选择，没有强制的绑定，群众可以自由选择自取或者是邮寄。那么第二点就是邮寄资费透明公开，严格按照快递公司的官方标准收取，大家一定要准确的去填写收货地址、联系方式，保持电话畅通，便于及时签收证件。以及证件如果属于因为它属于重要的交管的一个凭证，签收的时候呢建议本人当面的去核验，妥善保管。那么在下一步，亳州市公安局车驾管所将不断的去优化办事流程，拓宽服务渠道，提升服务质效，以更贴心、更便捷、更高效的便民服务举措，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好的，下面来跟大家说一次这个关于交通方面的一个新闻哈，就是有一位企业员工，他当天提交的这个辞职或批准了，但是在下班的途中遭遇了车祸身亡，这算不算工伤呢？在这个8月18号的中公网通报了这起典型的一个劳动维权案例。2025年的4月26号下午3点，员工张某向该公司提出了辞职申请。公司呢，在当天下午4点多，批准他的请求。那么当天下午5点31分，张某下班后驾驶两轮电动车返回家中。途中呢，张某发生了交通事故死亡。经当地的交警认定，张某无事故责任。那么张某的家属就向当地的人社局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张某所在的公司认为，事故发生前张某已经完成了全部的离职程序，进行了交接，不再是我们公司的员工。那么因此呢，张某发生事故的时候就不属于在下班途中，所以说张某受伤是不属于工伤。那么人社局认定张某死亡属于工伤，公司不服，提起了行政诉讼。法院依据劳动部的相关规定，明确劳动合同终止以当日24点为准。事故发生的时候，双方劳动关系仍然存续。法院一审、二审均驳回他的诉讼请求，维持工伤认定的结果。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来。

0: 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小强，前面坑塘的水好清，咱们去游会儿吧。
3: 绝对不行，老师说了，野外水域没安全设施，家长不在身边太危险了。
2: 我就在边上踩踩水，不往深处走。
3: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法重来。明天让我爸带咱去正规泳池，安全又痛快。
4: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别让夏日变成永远的遗憾。
5: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大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尽量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汤显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希望这一辈子没有爱而麻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撇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这天儿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3: 快回来，那河水里都是水草和烂泥，下去就上不来。你忘了跟爸妈说好，这周末去游乐园游泳啊。
4: 野外河滩有危险，别让一次侥幸冲散全家的约定。
5: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1: 不用，直接开始。
0: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2: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1: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2: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0: 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1: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0: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1: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0: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1: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0: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1: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0: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1: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0: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1: 嘿，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嘿，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2: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啊，
1: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3: 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4: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5: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3: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6: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7: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8: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6: 您这墨镜啊，这是高科技啊。
2: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3: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0: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1: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2: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3: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4: 哎，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5: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3: 您这墨镜啊，这是高科技啊。
6: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教出的温暖答卷。

0: 间都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2: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2: 有事儿您说话。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蒙娜。
1: 大家好，我是李振。每周一至周五上午的11:30至12:00，我们会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的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直播或是点播的板块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也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或者是微信群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1: 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和这个电车有关啊，就是纯电的新能源车辆的轮胎啊磨损啊，很多人都说啊很快，
0: 对
1: 啊、和一般的这个油车相比哈，那如何来避免呢？今天我们呢就来说说这个方法，还有就是找找原因。
0: 对，
1: 纯电车啊，相比油车的轮胎磨损普遍都更快，核心的原因就是车重更大，
0: 对，
1: 然后扭矩瞬间释放量爆发也很大，起步的加速就更猛，自重这是它的优点，但是它缺点呢，就是自重呢相对较高，
0: 对，
1: 所以对轮胎的碾压呀、打滑、磨损就更严重了。很多车主，在2至3万公里左右的时候，这轮胎啊就磨到了警戒线，所以要十分注意这个在用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时候，这个轮胎的安全。
0: 对，
1: 那怎么可以
0: 避免方法啥的，是吧？
1: 对，那怎么可以来延长它的使用寿命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
0: 首先我觉得影响最大的就是驾驶习惯。比如你这个一定要避免哈猛起步、急加速，因为它纯电扭矩输出的是瞬间给到车轮了。然后大脚的这个电门特别容易就是轮胎轻微的空转打滑。然后胎面呢快速的就被啃掉，所以说日常啊尽量平缓的踩电门，然后运动模式少用，不是不用哈，然后这个红绿灯不要弹射起步，这是纯电这个轮胎快磨的这个头号的元凶。
1: 对，还有呢就是要少急刹车，善用动能回收哈，充分开启动能回收的功能，用这个回收减速来代替你脚踩刹车，这样可以减少这个轮胎的抱死、滑动的摩擦，紧急情况除外啊，就是在一般的情况下，比如我们看到这个快红灯了，是不是就可以提前就是松掉这个油门，然后来减速，用这个动能回收来代替这个刹车，这样还可以减缓这个刹车片的磨损啊，
0: 对，
1: 一举多得。
0: 对，
1: 还有就是呢，减少这个高速的过弯，还有就是碾坑啊，或者是压马路牙子呀，因为电车啊本来就重啊，高速过弯这个侧向压力就会增大，快速磨损轮胎的两侧，所以这样就不好。还有就是上马路牙子，现在的这个电车的轮胎很多，都是经过这个专门设计的，一比原来的很多的车啊都软一，车胎啊都软一点儿，那经常的上马路牙子呀，或者是过一些不平的路面呀，就是对这个车胎的内壁就容易造成磨损、
0: 暗伤。
1: 对，还会改变四轮定位的参数，可能后续啊甚至都发生这个偏磨的现象。
0: 对，这种就不太好弄了哈。
1: 对，
0: 还有一点就是胎压，因为绝大多数的纯电哈，它偏磨的这个根源就是胎压。你像这个电车自重很高，刚才我们说到的，就不能照搬油车的一个胎压，它要以车门壁装，然后厂家的这个名牌为准哈，然后胎压过低的话呢，这个胎间两侧就会严重磨损，耗电还会上升。那如果胎压过高，胎这个中间快速的磨损，它颠簸又大，所以呢建议大家哈，就是每个月冷车检查一下您的这个胎压啊，跑长途前一定要检查，然后气温变化胎压它就会浮动，冬天呢适当的补压。很多的车主哈，这个提车没调胎压，然后出厂运输胎压就很高，然后直接跑啊，中间就会异常的磨损了。
1: 那如果出现了比如说单侧磨损呀，或者是锯齿状的磨损， 吃胎呀，方向盘跑偏，高速方向盘抖动，那就立刻做一个四轮定位了。
0: 嗯，
1: 还有就是这个电池重，那过坑啊，或者是撞马路牙子之后啊，倾角就容易变，一旦定位不准，那一到两万公里啊，就可能把这个轮胎给磨废掉了。还有就是换胎啊，补胎之后一定要做一个动平衡，每1到2万公里检查一次定位数据，不等磨坏了再去处理。
0: 对，磨坏再处理就晚了哈。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轮胎的选型电车专用的胎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普通燃油车轮胎它放到纯电车上，它的损耗会更加的明显，更加的快。然后咱第一个就是优先选 EV 这个电车专用的轮胎，胎体加强，承受更大的车重，胎面配方也是抗扭矩打滑降噪的同时还耐磨。
1: 还有就是不要一味的追求静音胎、软胎。那静音胎呢，就像橡胶，这个磨损呢，就会加快。
0: 嗯，对
1: 啊，所以在静音和磨损之间要做一个
0: 平衡。对，是的。第三点就是这个同轴轮胎型号哈、花纹。还有这个载重指数必须要一致，电车其实它对载重指数要求是高于油车的，就是不要用这个低载重的一个轮胎。
1: 嗯，还有呢，就是在使用这个车辆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啊日常的维护细节，尤其是轮胎啊，轮胎就是每8000到10000公里。要进行轮胎换位，来抵消前后磨损的差异。那电车的前轮一般负责转向，后轮呢承受大扭矩，所以这个磨损的节奏是不一样的。换位之后呢，建议复查一下胎压。
0: 对，还有就是定期清理胎纹里的石子儿。
1: 嗯，
0: 石子儿它长期的这个挤压，它就会造成局部的一个损伤，对不对？
1: 对，
0: 嗯，
1: 还有就是载重啊，不要长期的满载，后备箱长期堆放很重的物品，则会加重轮胎的负荷。所以它会加速轮胎的磨损。
0: 嗯，还有几个就是大家特别容易踩坑的一个几个误区哈，跟大家来说一下。误区一就是把胎压打得很高来省电，就是会中间快速磨损。
1: 嗯，还有就呢，磨损快全部都怪这个轮胎的质量，其实大部分啊都是你的驾驶习惯呀，还有这个胎压是否稳定啊，还有这个四轮定位有没有做好啊引起的。
0: 对，还有就是误区三就是不换位哈，后轮被大扭矩快速的磨平，然后前轮还特别好。
1: 嗯，对对对。那咱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这个一定要按这个车就是冷车的时候按这个车门名牌哈，保持正确的一个胎压，最好经常检查一下。
0: 对，是的。
1: 还有呢，就是缓加速，少弹射起步，多用车自身带的这个动能回收来减速。
0: 哎，还有就是8000到10000公里的时候，轮胎换一下味儿，以及过坑啊、磕马路牙子之后啊，检查有没有跑偏，必要的时候做一个四轮定位。
1: 嗯，选轮胎的时候呢，选用这个 EV 适配轮胎，然后匹配自己的车，看自己的车是否是那种大重量的、大扭矩的呀，根据那个来选择轮胎。
0: 嗯
1: 嗯，正常家用纯电汽车哈，做到以上几点，这轮胎的寿命一般啊可以跑到4到6万公里。那经常就是开车习惯嘛，如果你是暴力驾驶，我经常这个开急速车、多刹车，那可能2到3万公里就需要更换。
0: 对，是的，大家可以根据我们今天说的自检一下哈。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蒙娜，
1: 我是李振。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说车。
1: 嗯，那今天啊，和大家聊的这个车哈，就是关于手头紧的家庭买什么车？
0: 双引号的手头紧吧，
1: 就是。怎么现在说实话，这个车辆啊，大家
0: 不想投资过多哈。
1: 对对对对，尤其是买第二辆车的时候，
0: 对，是的，
1: 觉得啊就是一个代步工具的，
0: 对，
1: 这种想法的人是越来越多的，
0: 大家都就看明白了。
1: 对，

0: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消耗品，
1: 对，
0: 你在买完之后它就在一直在跌，是吧？
1: 嗯，
0: 所以一个实用的、一个好用的、耐用的，然后适合自己的车辆，这就是最好的。
1: 对，
0: 那平时如果你想通勤代步，那有时间带着大家简单的来一个中短途的旅行，
1: 带着大家就算了，带着家人就行了。
0: 带着几家也行，是不是？几家攒一个小车也行。
1: 对。
0: 很多人觉得还是一辆靠谱的车，就可以了。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这种车型。他们的价格既亲民，省油，开着也不错啊。
1: 其实有一款车我特别推荐，就是今天推荐的第一款2026款的朗逸新锐。
0: 嗯，
1: 因为这款车它有两种配置嘛，然后官方的指导价是79000和87900。
0: 嗯，
1: 就目前它的终端优惠之后入门价，你猜多少？
0: 多少？
1: 69000就能买到。
0: 那这个和前些年差不多，就是打6折或者是7折的样子。
1: 对，而且你像大众品牌的车也是非常值得信任的，对吧？
0: 对对对。那外观呢，采用的是新锐星空前脸造型，全系标配的是 LED 前大灯和 LED 的尾灯，提供的颜色呢有黑色、青色、还有蓝色、白色这四种车身的颜色可以选。那入门版配的是15寸的一个轮毂，高配版会升级成16英寸的叫锐逸花型锋刃轮毂，
1: 名人倒挺长的哈。咱再来看一下尺寸方面，车身的长宽高分别是4561、1740、1470毫米，轴距的话是2651毫米。内饰方面的话呢，入门版它采用的是静谧蓝内饰的一个配色，座椅呢是针织材质的，高配版呢提供了烟雨青与迷雾灰两种的内饰方案，座椅采用的是皮革的材质，中控台呢辅以那种缝线软包覆的一个工艺哈，中控全系标配8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和8英寸的中控屏，车机也是支持苹果、华为互联的，
0: 那这款车哈，动力搭配的是1.5升自然吸气的发动机，最大的功率呢是81千瓦，那峰值扭矩呢是141牛米，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发动机了。匹配的是6速手自一体的变速箱，它的油耗呢，官方称是100公里5.98升。那这款车因为大家特别熟悉了嘛，其实它的实际使用量大概哈，综合下来大概在7到8升左右啊。
1: 是的。
0: 那底盘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式独立式悬架与后复合式半独立悬架的组合。
1: 那么我们建议哈，入手2026款的朗逸新锐出众，新逸版，因为它优惠之后是69800，然后它的入门价哈，然后配齐日常刚需的一些需求。而安全舒适，省下的钱够加好几箱油了，就这性价比是最高的。
0: 对，还有呢，第二款呢是2026款的传祺 GS4，这款车哈提供了标准版、Pro 版、Max 版3款的配置，官方的指导价呢是8.78万至10.08万元，优惠后的价格呢在7.98万至9.08万元。那这款车啊，它的这个外观上是采用了第5代 GS4 横向贯穿式的一个前脸，搭配矩阵式横向的格栅，灯组棱角分明，车身的侧面线条平直又舒展，搭配的是悬浮式的车顶，再配合一个黑色的外后视镜，营造双色的视觉效果，半隐藏式的门把手让侧面看起来也更加的简洁，所以整体的造型比老款是精神了不少。
1: 对，是的。那么尺寸方面的话，长宽高分别是4680、1860、1660，轴距是2770。车内全系标配的是8.88英寸的液晶仪表，搭配15.6英寸的中控大屏，然后内置语音助手、高德810的导航系统，配备电子怀挡，中岛呢还集成了50瓦的无线充电板。那么咱们再来说配置方面。
0: 配置方面啊，全系标配的是车身稳定系统 ABS 防抱死、EBD 制动力的分配、TCS 牵引力控制、AEB 自动紧急制动、前方碰撞的预警。看着国产车就和刚刚的这个大众的车就不一样了。

0: 道吧？这个配置啊，全给你拉满啊，还有坡道起步的辅助啊，胎压监测呀，高配车型，新增并线辅助、车道保持、倒车车侧的预警、360度全景影像，还有 L2 级的驾驶辅助系统等配置。那舒适配置啊，还有自动空调、后排的出风口、多功能的皮质方向盘、仿皮运动座椅，还有这个座椅可调啊，后视镜可以调节加热呀，无钥匙启动、一键启动啊，隔音玻璃呀，还有这个 PM2.5 过滤系统等等等等等等。
1: 而且它动力哈，搭载第三代的 1.5T 的 GDI，直喷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30千瓦，峰值扭矩是270牛米，传动匹配的是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WLTC 的工况综合油耗100公里是6.98升，底盘标配有这个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架加后五连杆独立悬架。
0: 这个购买建议哈啊，还是优先入选这款车的。1.5T Max 版，
1: 对，
0: 优惠之后呢，大概是在9万出头，比入门版多了很多啊，像全景影像啊、车机升级啊、皮质座椅，还有辅助驾驶等配置，是这三款配置当中性价比比较高的，也最适合普通家庭的一个版本。
1: 哎，是的，所以大家可以选择一下哈。那么今天介绍的第三款车是2026款的吉利星瑞 iHEV 智擎混动。这款车它一共推出了凌云版、星汉版、望舒版三款配置，官方指导价是10.47万到11.67万，优惠之后价格是在9.67万到10.87万元。
0: 这款车的外观啊，就是跟这个吉利的采用的是大尺寸的前脸的丝路风栏进气格栅，层帘叠嶂的啊，
1: 是的，
0: 两侧的 LED 大灯是熏黑处理的，舱盖上多了几道立体隆起的金线啊，强化是力量感。车尾呢，横向镀铬饰条贯穿，两边共两排的这个两出的排气布局，就是主要的是烘托一个运动的
1: 格调。
0: 整体是大气，不失动感。
1: 哎，是的。那么尺寸方面的话呢，车身长宽高分别是4825、1869、1469，轴距的话是2800。车内配备10.2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和14.6英寸的中控触摸屏，然后车机也是搭载的他们的一个座舱系统哈，然后内置高通骁龙8155芯片，支持全域语音交互、在线导航，还有三大手机互联的 OTA 在线升级功能。车内呢还配有车载的香氛系统，16扬声器音箱，前排的座椅通风加热和50瓦无线充电等等一些配置。
0: 那这款车的配置方面呢，也算是比较的全。首先，它具备高速领航辅助和自动泊车的功能，全系还标配了540度的这个透明底盘。动力上呢是1.5升的混动专用发动机加这个11合1的混动专用电机，它的综合最大功率可以达到230千瓦。那油耗呢？因为它是一个混动机呢，所以也比较低。给出的是这个 WLTC 的工况是每百公里3.98升，所以它的满油续航可以超1200公里。那实际使用下来还是很不错的。它的底盘呢是采用前麦弗逊加后多连杆的独立悬架。这款车哈，我觉得这个凌云版就已经很不错了，优惠下来呢在9.67万元。那首先有皮质方向盘、座椅，还有主驾的6项电动调节、双温区的这个空调，还有基础的 L2 级的智驾，这些啊都已经有了。所以啊，如果不追求这个更多的这个智能选配啊，所以没必要就花那么多钱。
1: 对，是的。所以说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三款车价格基本上都是控制在10万块钱以内哈，我觉得非常适合就是家用啊，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去 4S 店看一下实车。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来。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结束今天为您直播送出的一路相随节目，我们相约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1: 再见。

0: 上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在读武侠小说或者看武侠剧的时候，都听说过武当山这个地方。它是道教的圣地，位于湖北省十堰市，又被称为太和山、谢罗山、身上山、仙士山，古时候还有太岳、玄岳、大岳的美称。武当山不仅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文化遗产地之一，中国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四 A 级风景区，同时还是道教名山和武当武术的发源地。众所周知，武当武术是中华武术的重要流派，道士张三丰及其大成开创了武当派，并且影响至今，因此武当山又被称为亘古无双境、天下第一仙山。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追随作家臧克家先生的脚步，一起神游武当仙山。坐在大木船上，冲过了三峡，仰头瞻望过了巫山十二峰，四年的时光饱尝了蜀地的风光，今天用回忆去提武当旧游的印象。 山光胜迹已经像雾一般的朦胧了。记得那年深秋，马上要离开这片土地了，下了决心去朝望一下武当，免得留下一个遗憾。像过去一样，我在青岛住了5年，竟然没有一次登过东海崂山。从老河口到军县是很方便的，几个钟头的汽车就可以到达军县了。这座小城是荒寒的，但是对于我却十分热切，因为战争时期有2次敌人把我们赶到这里来，人们把城都塞满了，春天常常有饿死的人倒在路旁边，附近山里的老百姓终年吃不到一颗盐栗子。如今这座城垣墙虽然残破了，但是里边大龟身上驮着的1丈多的石碑仍然巍峨地屹立在那儿，诉说着当年皇帝的威风。在军县一抬头就可以望到武当山了，5里路一座庙宇，从脚下一直排到80里以上的金顶。据说当年造这些宫殿用了江南7年的钱财和粮食，为了永明皇帝要实现他的一个梦境，他自己只来玩过一次，至今留下了许多传说在老年人的口头上。出城向西南走了一段公路，就该插入山道步步高升了。走不了多远，在一片废墟里隐藏着一个故事。当年的建筑工人成千累万，终年不停地工作，领头的人怕他们拿到了工资就想回家了，于是就在这儿设了一个翠花巷，里边全是一些醉酒贪欢的活动。工人们在这儿享乐一时，把腰包倒完，也就不得不再回去受那常年的辛苦。再往上走，却只有一个磨针井了。相传当时武当真人出家学道，道没学成，倒遇到了千辛万苦，他的心凉了。就是在这个地方，他碰到了一个老太婆，正在石头上磨一根大铁棒子，他就好奇地问了：“老婆婆，你在做什么？”“我在磨一条针呢。”他正思考着这句话的意义，一转眼那个老太婆不见了。武当真人终于成功了，于是至今留着一口井和一根铁棒子在那儿鼓励着人们。我当天停在紫霄宫，这是一个中心点，虽然天色还早，也不能再向前奔走了。宫殿宽宏，一片琉璃瓦，仿佛走进了北平的故宫。山门口贴着欢迎司令长官的标语，却原来这种情况已经到达深山的古庙里来了。和这里的古松红叶山光霞影对照起来，是多么刺眼呢？走进西宫，有管事的敬茶，稍坐片刻被让进东宫里安歇。大院子方砖铺地，屋子里桌椅整齐，颇为洁净。晚上吃的素菜白饭，味道实在是好极了。一个10几岁的小道士聪明伶俐，照顾得倒很周到。你们的米很好吃啊。
10: 很好，可是我们吃不到。
9: 他黯然地回答我。从他的话里我才知道，出家人也把身份阶级带到宫殿里来了。第二天一早，我到后山去拜访那个仙人，因为近来有一些报纸刊登了《武当一人传》的文章，大概就是记述这个可怜的仙人吧。这些是那些小道士告诉我的，他说没有人能说出他的岁数，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平日里一天下来吃一顿饭，有时1-2天不见他的影子。我沿着一条小路向上走，树林子阴森森的，有一只松鼠站在小路的一旁向着我瞪眼。小路忽有忽无，松涛刷刷作响，我真是在云雾里寻神仙了。也许是受了我真诚的感应，它终于被我找到了。就着一道石壁凿成的半间屋子，我穿一身军装突然出现在它的跟前，显然给了他一点惊奇。一个枯瘦的老头， 看上去年纪在90岁以上，神志有点不清楚了，口里念念着，像是在说梦话，一会儿用老糊涂了的腔调念着什么。我土匪不诚心，想逃走，一下子跌倒了，差一点跌死了。一会儿又说，有一回我动了一个走出来的念头，一下子把头撞破了，祖师老爷罚我。说着他摸了摸头，起先他对我相当冷淡，我忽然想起了在路上每一个庙里歇脚受招待，吃一杯茶，一小碟儿本身的土特产小胡桃，最后会被暗示把碟子里放上比胡桃身价高2倍以上的钱。淡漠不会是一个暗示吧，我试试。这是一点香钱，我把几张票子送过去，他颤抖着手接了钱，于是他的淡漠就没有了。他急忙走出石室，向右手边一个梯子上爬，嘴里念着，我给你去取仙果，吃了长生不老。我紧跟在后面，上面是用木头搭的一间小屋，像是储藏室。他从一个不知是哪儿的地方诡异地取出了一个椭圆形的小草果来，送给了我，又说一句，吃了长生不老。走下来以后，他对我很亲热的样子，临走时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问候你的行武兄弟。我走下了山路，回头望望，他还站在石门口，一种寂寞凄凉的感觉，使我几乎替这个可怜的老人流泪了。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来继续武当山的神游之旅。早饭以后支付了房间钱饭钱，那个小道士跑过来讨喜钱，这和旅馆有什么不同呢？不过他们是不正式开账单子，把小费改成喜钱罢了。大殿里有一块大沙木架在架子上，从这面用指头轻轻一敲，从那面就可以听到声音。如果忘了记上这一笔，就凑不足武当八景了。游过武当的人，过乌鸦岭一定不会忘记买两个馒头，站在岭头上叫几声老鸭老鸭，老鸭就哑哑的，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到半空中，这时候把弄碎的馒头用力往上一摔，他便不会再落到地上来了。看着乌鸦箭头一样的追着他，有的在半空里捉住，有的就随着他坠到山谷里去。哑哑的，像山间的居民一样，这可怜的一群啊。老远望去，一个挨一个的山峰像弟兄一样差不多高低，直到登临金顶，才觉得一切才是唯我独尊了。金顶上有一间金屋，墙壁就像全是金的，其实是铜的，可是非得用金钱才能敲得开门。管事的一只手拿着钥匙，一只手拿着本子。山顶上有一座庙，庙里有茶馆，我在想回头要带几粒茶叶送人。这种茶虽然不大有名，也是非常可口的，可能是因为它是产在武当山上的吧。谈论到说一说烧龙头香的，一座大庙的背后有万丈无底的深沟，一条水桶粗的石龙把一丈多长的身子探了出去，龙身子上每一段都有一团雕花，龙头上顶着一个大香炉，每逢香火盛会，就会有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成群结队，绮罗相指，不远千里而来，为了在祖师爷的面前点一炷香，磕一个头。有的为了父亲或者为了自己许下愿望，就踏着龙身的雕花一步一步走到龙头上去，在香炉里插一支香，再转身走回来。多少孝子，多少信徒，把身子跌到叫人一望就头晕的深沟里去，想让来年六月天的大水冲出几十里路去，结果却赚到了一个心不成。现在有一扇门把龙头锁住了，上面贴着禁止烧龙头香的谕令，司令长官和皇亲大臣的名字一起压在上面，许多人感到煞风景，因为再没有热闹可看了。我下山来花了一块钱买了一根手杖，这手杖是产自武当的一个峰头上的，不信吗？有歌谣为证：七十二峰，峰峰朝武当， 一风不潮，一年把你千根指，不正是这个意思吗？来到武当山，还要说一说它的美食。这个地区以鄂菜和川菜为主，都属于中国的七大菜系之一。而武当山特有的道家斋菜颇具独到之处，也深得我心。有人告诉我，到武当山如果不吃一顿正宗的道家斋饭，实在是一大遗憾。武当道教斋饭的原料来源主要是山生山长的植物果实，它们依靠山上腐败的枝叶和其他自然的肥料，给足植物生长所需的营养，比如岩甘笋、鹿尾笋、酒仙子、冻豆腐、核桃、板栗、猕猴桃、木耳、香菇、黄精等。油料则一律选用植物油，将道家的道法自然、返璞归真的思想内化于饮食起居之中。道家的斋饭融合了佛道两家素菜烹饪的精髓，注重本色，口味鲜醇，在紫霄宫和太和宫都可以品尝到，让人无法不感叹，武当实在是一座人杰地灵的仙山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替。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1: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好了，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107.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哥，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107.2 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非常对啊。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或2628158这两个 QQ 群，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
1: 是的，
0: 谢谢大家。就是我们 QQ 群现在是中转站啊，上一次呢在这个 QQ 群当中半夜2点，有一位同志在群里发信息说怎么没有人说话。
1: 重要的是你2点你也没睡。
0: 我不是，我第二天早上看到的。群里有记录，我第二天早上7点给他回的啊。
1: 那天我和阿姐聊天，我说，每次我来早间节目之前的一个晚上，我都是到夜里面2点才能睡着。
0: 焦虑吗？
1: 啊，我就觉得我，哎，明天早上早起，明天早上早起。
0: 越有事儿越睡不着。
1: 对，越没事儿就越睡得着那种。就很多人说自己周末的时候，会醒得很早，我从来不会。你会吗？
0: 我周末会很醒得很早，每天都醒得很早，就是
1: 他们都这样，就我不这样。
0: 哇，你醒早之后，你会发现啊，这一天特别长
1: 啊，
0: 就是你可以完全放慢你的节奏。
1: 对，
0: 因为你看，你要是起早了，就比如说就上班点起早，6点就起来了。
1: 嗯，
0: 我在沙发上先躺会儿。
1: 哇，躺了一个小时还不用去上班？
0: 不，你先躺一会儿，
1: 就睡着了。
0: 不是，烧点水。
1: 嗯，
0: 玩玩手机。
1: 嗯。
0: 看看新闻，
1: 嗯，
0: 然后接下来我给自己做点早饭吧，然后呢就随意做个早饭，
1: 嗯，
0: 然后吃着，刚吃完说，哎呦，我看一下时间呀，才7点。
1: 但是这种事情极少的会发生在我身上，就是说我从上班以来，好像就没有，就口罩那几年似的。
0: 哎，我告诉你，这是一个特好玩的事儿啊，
1: 嗯，
0: 我们家呢有2只老鼠。我属于大老鼠，
1: 嗯，
0: 我闺女属于小老鼠，这是老鼠都要打的，
1: 算一块。
0: 不是，我女儿呢，每天晚上就是不知道她在干什么，
1: 就发出那种声音，
0: 我这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跑到这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跑到那儿。
1: 你也是，
0: 一会儿推开我们的卧室门说，爸，我的什么什么在哪儿？明天早上我要穿。我说你赶紧回去给我睡觉，好吧？关门，哒哒哒跑回去了。一会儿
1: 有哒哒哒
0: 就跑回来，推开门，妈，你知道那个东西在哪儿吗？我妈说，好，我起来给你找。找完之后呢，每天都是这种情况，大部分这种情况，一到周六周日呢，他们俩爱睡个懒觉。
1: 你不睡？
0: 我不睡。所以说，
1: 周六你也不睡，所以说你周六的时候会大起来个大早，然后给大家做一顿丰盛的午餐。
0: 我不是，早餐一般我起来的时候就应该就是周六周日啊，朋友们请记住，
1: 8-9吧，
0: 7点，
1: 你就起来了。
0: 对，然后如果说没啥事儿的话，就肯定会睡到8点。
1: 你就不能享点福吗？
0: 不是，那个已经睡够了，知道吗？
1: 那你几点睡呢？你周末的时候不会报复性熬夜吗？比如说你周末的时候你出去聚餐，本来平时你10点这个餐就结束了，
0: 嗯，
1: 然后那天你不会聊到12点吗？
0: 你看吧，这年龄大就是不一样，就是你不管几点睡，都到那个点就醒，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不管几点睡，到那个点他就醒了。
1: 不过按照你说的，就是假如说那天早起了，你这一天的时间会无限拉长，我也能感受到。
0: 啊，
1: 就是一般情况下我起来之后，然后先去健个身，
0: 嗯，
1: 然后再吃完午饭，一般就到下午3-4点了，然后不一会儿天就黑了，我就很痛苦很伤心，怎么这么快就周日了，
0: 没见过太阳。
1: 对，
0: 不能茁壮成长啊。
1: 嗯，也见过太阳，但是见太阳准备下山的时候了已经。
0: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1: 感觉这一刻才过去没多久啊，怎么又来了一遍那种。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
0: 如何让自己快乐。
1: 嗯，
0: 这是其实睡懒觉也是一种。
1: 对，就是睡懒觉，这就是一种。但是如果说每天都睡懒觉，
0: 是这种折磨，
1: 那就不快乐了。我也觉得
0: 昏昏沉沉的。
1: 我就想过阵子准备把那个脚上有长了一个黑色素的那个痣，黑色的一个点。
0: 你脚底板
1: 吗？脸上那个你怎么没去弄？
0: 没有，还没来得及，因为没钱。真是，我打算和我女儿一块儿。
1: 对，去年的这个时候你就是这样说的。
0: 没时间啊。 这真的是没时间，我说实话真的是没时间。
1: 不是，你去医院如果弄一下这不就很快就结束了。
0: 我妻子没时间啊。
1: 哦，
0: 因为这个我们家大钱小钱他说了算。
1: 我以为你要说伤口在脸上，他得捧着你的脸回来，知道吗？
0: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我对医院这套流程相当不熟悉，特别不熟悉。
1: 那你哎，咱们博主现在有没有就是那种陪着那种老头老太太看病的那种？
0: 那个好像有吧，
1: 就像你从网上找一个兼职，然后让他陪送你女儿上学，然后你再找个兼职陪你这个老头看去看病。
0: 我能干这活吗？
1: 你都不懂你怎么干？
0: 我能学，领导，我能学，我会学。
1: 你看大城市有很多这样的职业。

0: 就是他们带着你们，就带着那个长辈，充当他的孩子，带他去看病。
1: 那因为他那个属于什么情况呢？
0: 你孩子不在身边嘛，很多。
1: 对，一是不在身边，二确实是大医院的，他这个综合楼啊，特别综合。
0: 我那个真搞不懂。
1: 对你肯定能莫迷了，真是在里面就像迷宫一样。
0: 对。
1: 到精准的科室真的是很难办到，所以说就得找一个熟悉的人。
0: 其实也不是，我刚刚在说，我如果去到大医院，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现在突然想起来，我22岁的时候，带着我当时我弟的腿受伤了。然后我带着我妈还有我弟，我们三个当时去上海给我弟看腿。
1: 嗯，
0: 当时在亳州做的手术，然后呢去上海进行康复。
1: 哦，
0: 然后让医生那边找一位就是比较资深的医生给看一下嘛。
1: 嗯，
0: 我那个时候就已经会找毛。
1: 哦，那个毛。
0: 对，然后精准的去挂号，精准的
1: 挂到了他的号。
0: 对对对对，精准的去看医生，所以人还是得逼到那个程度。
1: 对，我就没逼到那个程度。
0: 对，因为没大碍呀，也不摩擦。
1: 对，因为他跟了我已经快20年了，
0: 也没事儿，
1: 也没啥事儿，就是他就是你不要老是抠的碰的刺激他，
0: 啊啊，对对对对对，
1: 让他长着就行了。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好多朋友就说，
0: 你洗脸的时候不会揉到他吗？
1: 洗脸的时候怎么会揉？你就面积搓嘛，
0: 轻轻的。
1: 对，你又不是这刷子那一直搓，你要这样的话，我的胡茬肯定有反应。
0: 嗯。爱着香菜说每天6点准时醒，6点半起来在床上玩半个小时手机，那也�挺幸福的。其实我最爱的是3-4点醒一下，然后我发现我还能再睡几个小时，就很幸福。
1: 我最怕这玩意儿了，
0: 因为你醒了之后就睡不着了。
1: 不是
0: 啊，
1: 我能睡着。
0: 你怕他干嘛？
1: 睡不过瘾，就是我的愿望是什么？
0: 啊，
1: 睡一夜整觉。
0: 啊，
1: 就是我
0: 一眼睡到天亮。
1: 对，我睁开眼我就能活动了。
0: 哦，
1: 然后呢？我如果说3-4醒了一次，我还得再睡三四个小时才能
0: 起来。对，因为你不爱睡觉。
1: 对，我不爱睡觉。
0: 嗯，
1: 真
0: 咱俩相反，咱俩相反，我爱睡觉。
1: 哎呀，苦命的孩子呀！
0: 我一般，我和我弟都很爱睡觉。我们俩比如说要约好去什么办什么事情啊，两个人一起去，我们俩约好了8点，两个人就不约而同的9点才会出现在那个地点。
1: 这叫提前量。
0: 对，
1: 其实你们约的是9点。
0: 那对对对，当时就已经知道，我们一定8点的时候不会出现在那里的。
1: 8点只是个说法。
0: 对，香菜说，心态放好，自然而然就会很快乐。
1: 嗯，
0: 并不是因为年轻而快乐，而是因为快乐才
1: 年轻。对。
0: 不过如果说此时让我年轻个10岁啊，10来岁啊，让我回来几岁也行，然后我会无比的快乐。我现在想想都已经忍不住我的笑声了。
1: 你当前就是你最年轻的时刻
0: 啊！对，我今天就是我此生就是往后来说看啊，最年轻的一天。
1: 就千万别就是畅想以前，真的是你就会虚度光阴。
0: 对，
1: 没任何意义。
0: 我昨天晚上就在想，昨天晚上拍那个视频还有照片的时候，我就在想，比前两年老了。然后当时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我要赶紧出去玩。
1: 哇，天！见识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啊！
0: 对，我怕等我老了我后悔。你没有发现吗？就是你现在出去玩的心境和你前10年、5年出去玩的心境完全不一样。我当时觉得对啥都好奇。
1: 我那个时候是纯是想出去见世面，
0: 对吧？
1: 就见一见别人在干什么，我在干什么，和我自己做个对比，
0: 见见别人是怎么活的，怎么生活的。
1: 对，
0: 嗯，
1: 现在就是我想去享受一下。
0: 对对对，是这样的。但是你不会有当年的那个感觉，比如说你当年你可以凌晨3-4点起来去看个日出，
1: 啊，
0: 夜里面朋友们也都不睡觉，一起出去嗨，压马路，去看一下别人的夜晚是怎么样的，夜生活是怎么样的。但是你现在到点你就。
1: 困，我好困，
0: 写吧，我一会儿会写吧，会写吧。
1: 你这个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以前是和别人对比，就是说，一看别人，哦，他做这个，我也能做这个
0: 啊。
1: 一看，哎呦，他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我也能学会做这个。现在出去说，哦，他会做这个，
0: 哦，
1: 真厉害，
0: 对，
1: 就行了。啊，然后呢，就是我听过一个我的一个老师，前两天我们才见，和我聊天。我们在那个饭局上啊碰到了嘛，在一起。我们现在是为了孩子的学习坐
0: 聚在一起，
1: 对，孩子的学习坐在一起。然后呢，他和我聊，他告诉我一件事儿，他说，我的外号啊，然后呢就说
0: 知道了，麻子，
1: 对，麻子，你想想，就是你那隔这儿呢，我要是到退。

0: 休了。
1: 嗯，
0: 你想想，我到退休了，天天佛到这个弯儿，到那个弯儿，到这个爬山，到那个去嘞。我退休那一年，我都多少岁了？
1: 对呀、啊，
0: 我还有那个体力去爬山吗？
1: 对呀、啊，不不，他有体力。我见了好几个退休的人啊，阿姨叔叔的。他们在干嘛你知道吗？他们又开启了另一份职业、
0: 啊、
1: 又重启，就是重出江湖，重启江山
0: 啊。80岁正是拼的年纪。
1: 对，你发现没有？
0: 哎呀，
1: 今天我听到一个姐姐说的话特别搞笑，她说我现在不准备卷孩子了，
0: 嗯，
1: 我准备卷我自己。卷孩子他以后的就是成果呀，就他的那个完成度不知道是多少，但是我现在已经是个就是成品了，然后我再卷一卷自己呢，就是我把我的工资提上去，比他从零开始简单多了。我把自己丰富起来，把自己变优秀就行了。
0: 哇，你
1: 看这个觉悟，
0: 好无私啊，
1: 是吧？你把你自己也优秀，你不要培养你闺女了，那你闺女纯享福就行了。
0: 你这样就是这、嗯、这几年我妻子养我，
1: 嗯
0: 啊，等闺女大了之后闺女养我。
1: 不知道为什么男的说这话就特别奇怪，你知道吗？
0: 相当奇怪，
1: 对吧？但是女的说这话
0: 就很正常。
1: 对，小时候我爸养我，长大了老公养我，等我老了我
0: 儿子
1: 养
0: 我，
1: 等我再老一点我孙子带我溜着玩。
0: 哎呀，哎，你这个就是出现那个情况，就是说你刚刚说老头爬山那事儿嘛，你那属于就是只有能爬动山的老头才能在山上出现
1: 啊。对
0: 对，
1: 你能看到的他就是身体特别强壮那种，
0: 爬不动的早就爬不动了，告诉你。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侄子，哎，跟着叔叔我们去爬山吧。
1: 对对对，
0: 然后侄子说好的大爷，我这不能动了，就这种。
1: 我你看你爬山见过那种没有，就是坐轿子上山的那种，
0: 然后
1: 就老年人爬不动了嘛，
0: 挑夫。
1: 对，有的时候缆车也不到那个地方，挑夫就把他们就给抬上去，然后我当时特别羡慕，我也想坐在那上面被抬上去。
0: 那么不好受？
1: 不好受，你试过？
0: 真的很不好受，因为我尝试过一次，就是那个体验，你可以先体验一段路，因为那个山它比较陡，
1: 对，
0: 你坐在这个座子上，朋友们，我告诉你啊，坐在座子上与山齐平，你没什么感觉，
1: 可以夹扭了晃，
0: 它就稍微有点晃，但它
1: 也
0: 硌，
1: 嗯，
0: 然后呢，你要是真是它有个坡度的时候，
1: 嗯、
0: 你会发现你的凳子往后仰，
1: 对，
0: 你还得抓很紧，
1: 然后我看他们爷爷奶奶转，
0: 核心力量非常，
1: 对对对对，我看他们特别紧张，就整个人就是捏着像。没有舒展开来。
0: 对对对，来看一下这个我们视频小号下方的单身说广场舞啊。
1: 对，退休去跳广场舞，你不退休也可以跳，晚上去跳，
0: 积极养积极。
1: 对，改变自己，
0: Come on 改变自己。
1: 刚才说的话好耳熟。
0: 嗯，
1: 哦，是20多年前在魏武广场，就是魏武路中段那个网吧里，一美女对我说过的话。那我们俩说的哪句话也耳熟？
0: 对，这个就过了。
1: 我们俩说的话是哪一句？
0: 有点时间差。
1: 对，我还挺好奇他说的是哪一句。
0: 你是说玩不动那件事吗？那已经过了好长时间了啊。行，来看一下我们的群众朋友们都是如何让自己变快乐的啊。视频号下方的朋友们也可以进行留言，我们都会读到您的留言。如果说没有读到您的留言，就说明没有看到您的留言。
1: 对，可以稍等一下啊。
0: 好，
1: 嗯嗯嗯。
0: 新疆哈密瓜，好尴尬。来直播间之后感受尴尬的吗？微信群没有柠檬的柚子茶说，
1: 这觉悟，
0: 听107.2，
1: 你不快乐谁快乐？
0: 对啊，天生就快乐圣体。
1: 对，吃素的肉包子也是
0: 听107.2。哎呀，
1: 西安说都是可爱精。
0: 哎，这不是纯纯不属于马屁精。
1: 嗯，对，
0: 你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和有所有的这个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我们都在一个轿子上。
1: 嗯，
0: 是吧？我们同乘这个轿子的快乐。
1: 是的，
0: 抬着我们的是我们的台。
1: 我你看，我白天录节目的时候就没有晚上坐在这儿聊天的时候快乐。我在轿子上待着就没有在这儿待着快乐。
0: 现在的领导是谁？我找到你们的。
1: 我们领导休假了。
0: 我挑的就是他休假。他真在这儿，我敢去吗？真是，哎呀，
1: 那个大家都开心就很好啊。
0: 对，
1: 飞雪连天说：“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
0: 嗯”
1: 哎，你会不会这样？比如说我们现在就很少见现金了，然后假如说有一天我们家就有一点现金的时候，我就会主动说我要数一数我这一点钱有多少。
0: 我不会。
1: 你不会吗？你不没有，就是我就想我在那数钱，那种就那种笑容就洋溢到我的那个耳朵根了那种，
0: 脸颊上。
1: 对对对。
0: 我不行，因为我对这个东西啊，我对钱财呢，
1: 你不爱钱。
0: 我不是不爱钱，哪有不爱钱的嘛，
1: 嗯，
0: 就这种情况嘛，就是爱消费，就你要需要一些货币嘛，
1: 嗯，
0: 我对这个东西呢，就是如果说我看到了，对我的冲击力其实并不大，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我不能支配，
1: 嗯，对，你对钱也不属于你，
0: 对也不能支配，我数完之后费，费好老大劲儿了，然后我还不能用呢，
1: 你看这是角色不同，
0: 对，然后呢，如果说这钱我能运用的话，
1: 我就开心，你就开心，
0: 然后我不会数。
1: 你为什么还放？哎，都200块钱？
0: 不，我不会数，我会把它花完之后，我再看到底运用了多少钱。
1: 哦，给自己一个惊喜吗？
0: 对，我不看它的老底儿，你看老底儿，你就会计算，知道吗？
1: 哦，
0: 因为你虚拟货币和真实货币会放在一起，就算你手里面的那些现金不够用了，你也可以用这个电子的东西帮它支付。
1: 对，是这样的。
0: 当你用电子支付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产生了多少现实的货币的交易。
1: 嗯，
0: 这个时候
1: 你们家那个现实货币一般都用来，
0: 随
1: 红包、
0: 随
1: 礼、随
0: 礼。
1: 嗯，
0: 然后呢，就给别人，就是比如说宝宝出生啊。
1: 啊，我们也是。
0: 这是红白喜事这个。
1: 嗯嗯，我们也是。然后我自己没钱花的时候，把那个随礼的钱偷偷的拿出去，然后存起来。
0: 所以说啊。
1: 嗯，
0: 和你男朋友说一声，以后去给递红包的时候，先拆开看看，
1: 里面有没有钱。
0: 对，你别一白红包就过去了、
1: 哎。我记得我结婚的时候，我同学他们就是给了很多红包嘛，
0: 嗯，
1: 然后红包外面就是写了那个名字和钱，然后我经常拿里面的钱花。然后
0: 哦，那就写数额了吧？
1: 对，但红包很鼓嘛，还在那，所有红包都在那儿没有丢。
0: 有不要脸的，我结婚的时候就是有不要脸的写，真是。2亿，真是
1: 对，我下次也这样写，2亿别忘还。
0: 他真是，他写了红包，我妈在这个，我妈说这谁给你随份子随2亿，这是，你看看吧。他说这确实他写错了没有，还是谁，还是你有个朋友叫2亿，然后我就看了一眼，我说我知道谁了，我一看自己就知道是谁。
1: 还有那种就是那个网上卖的很多那种搞笑就是搞怪的红包，就是你刚刚说的那种，他直接后面2亿。
0: 嗯，会有那个
1: 1亿
0: 露零的那种，
1: 对对对，是的，
0: 几个拍零，好无聊。
1: 那不，我开心，我看着那开心。
0: 你看着那开心、啊，
1: 对，
0: 行，以后多给你发点红包啊。
1: 我小时候不这样的，小时候我们家就是我和我弟，就是我们家有点零钱放在桌子上呀，或者说我知道我们家钱放在哪儿了，
0: 嗯，
1: 整钱，我们俩都不动，就哪怕放在我们俩手边，我们俩都不碰那种。
0: 嗯，对那个东西不知道。
1: 啊，小时候不知道这么有用，
0: 对，真是。
1: 现在后悔了。如果说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攒钱，不知道攒多少了。从小开始看到家里拿两元钱，赶紧放起来。
0: 我是一个攒不了钱的人，我不知道你，但我确实是不知道攒不了钱。
1: 我月光，就无论本月工资能发多少，我全花完。
0: 我也是，
1: 但不花完我就难受。
0: 只要能到我，哎，
1: 你也是。
0: 就是你看，就到最后了啊，我就在那儿坐着。
1: 嗯。
0: 然后呢，就比如说今天20号吧，你比如说22号就月底，
1: 嗯，
0: 然后这两天我就在想，这最近给哪个朋友们联系你，联系，
1: 就千里弄出去，
0: 竟然吃顿饭，都就这种，真属于这种情况啊。
1: 我也是，我就会琢磨着这钱怎么花，
0: 嗯，
1: 怎么把它花彻底。
0: 然后如果说你真是周边朋友，
1: 嗯，
0: 你看吧，你都平常呢就是也不适合你再去请别人那个事儿，是吧？
1: 嗯，
0: 我就会想。给媳妇儿发个红包吧，
1: 啊！
0: 然后我就一赶发完，然后剩一零头，下个月我媳妇儿没钱了，给钱，要知道吗？
1: 但我最讨厌就是钱刚发完，然后那个工资卡还没到账的时候。
0: 所以我不用那个或什么花呗啊什么东西的。
1: 我用啊，
0: 我不会提前超支。
1: 我都用，我身边好朋友也都用，因为我们都在觉得花别人的钱。我们可不花自己的钱
0: 哦。
1: 二位主播25年前，
0: 嗯，
1: 我们俩都没来呢，
0: 他刚出生。
1: 你也是，咱们亳州电台有个给对方电话点歌的一段美好时光，以前好浪漫呀。以前咱们谈这么浪漫吗？
0: 就喂你好啊，我想点播一首歌曲给谁。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一首歌曲是送给什么王五给赵六点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什么什么，大家一起来听一下。
1: 对对对对对，
0: 就这种。
1: 我以为是那种呢，打个电话，喂，你是谁谁谁吗？你的好友谁谁谁为你点播了一首歌，现在给你播放了，咚咚
0: 咚咚咚。也有可能会打，
1: 是这样的吧？
0: 会打热线，就是我们会切热线，喂，你好啊，就是说谁谁谁谁的名字，然后他就在那电话那头就能听到。
1: 哇，我觉得那个很有质感，听起来。
0: 因为他能切进去嘛。
1: 对。
0: 然后广播当中也能听到这首歌， 就非常好，就互动感非常强。
1: 我想找一位叫王雪的朋友，哦，只要有电话号码就可以给对方点歌。
0: 对，
1: 音乐旅途怎么没有了？没有了吗？
0: 别提我的伤心事。
1: 你是音乐旅途的主持人呀？
0: 我其实是这样的，就是
1: 这个节目没有了，我才反应过来。
0: 有情节，为什么嘛？就是因为这个、
1: 哦、
0: 自己啊，就是这个专业嘛。
1: 啊、哦，是的，理解。
0: 你爱的东西，然后呢堆砌，
1: 嗯
0: 啊，你堆砌到一半封顶吧，要不然就。也没盖成，成了四不像。
1: 但是你不觉得你我反正我是这样的，我爱哪一行，他我爱这个行的程度就停留在我刚刚入行的时候。
0: 我不行，我你属于那种就是永远对他热爱。
1: 不是，就在走下坡路。就我现在十分平静。
0: 哎呀，就是我不会说出来。就别人不提不会说出来。
1: 你的爱很深沉。
0: 对，很深沉。对对对，就像这片土地。
1: 所以音乐旅途没有了。嗯。
0: 哇，你话叫我说的心里某
1: 一
0: 难受。
1: 有句话怎么说的？有句话怎么说的？
0: 嗯，
1: 就是你抓得越紧，他跑得越快，
0: 不如让他自己快乐。
1: 对，就是因为你太爱音乐旅途了，所以他就没有了。所以对悦动全程的爱就不要太满了。
0: 别别，还是很爱，还是很爱，这是我能接受，我能接受轰轰烈烈的爱，我也能接受歇斯底里的那种痛苦，
1: 嗯，
0: 我都能接受，
1: 嗯，
0: 我
1: 不
0: 接
1: 受没办法呀，也改变不了什么呀，
0: 我能怎么办？怎么办？啊，真是啊。
1: 钟飞说霸气，谁霸气？我们俩
0: 侧漏，
1: 我们俩长得霸气吗？
0: 哎，这并美这帅哥美女好，您好，您好，您好。
1: 点一首孙悦的《心情不错》，好的，张永杰给你买上。
0: 这心情不错，这心情挺好的，嗯，早早的就来上自习，
1: 就这样唱的？
0: 不是不是，这是另一首歌。
1: 我以为是真的。冰美人666，鼓掌，谢谢、嗯、谢谢谢谢啊！
0: 别别别别啊！上周给大家个放歌破天荒啊，这周不可能啊，好吧？
1: 多少个念想吧？
0: 啊、俩碎嘴子在这儿了，能说这事儿真是啊！
1: 来继续看啊！
0: 他让我们看图片，但是我没找到你发的图片。
1: 他说的看图片应该是这个叫王雪的图片。
0: 哦，这个这个
1: 啊！我以为他让这个人这位网友发出来那个王雪图片，我们来认一下这位网友是谁，帮他寻找一下。
0: 哇，那小小不就是随礼的这个厉害啊！
1: 到哪儿了？
0: 我们往上翻啊。还是这样，手机问题退出啊！是的，被咬了一口。他们在说这个，刚刚夕颜的手机没看到我们的互动话题。
1: 嗯嗯嗯。
0: 罗哥说大博州，哎，不禁要是引起那首歌，在这里生活
1: 真的很幸
0: 福啊！是很幸福是吧？
1: 啊，不是吗？
0: 挺幸福啊。
1: 嗯嗯嗯嗯嗯嗯嗯。
0: 哎，好。好。
1: 估计有老酒是吧？
0: 嗯，对，是的，是的，是的，老幸福了，你看嘛，都会哼小曲儿啊。
1: 所以
0: 你
1: 说这么快就帮他找到了吗？嗯，他在说什么？没有，没有，他在说那个100亿的那个照片，不是你朋友那个照片。
0: 哦，
1: 你说的这个王雪是我们台主持人，还是说你当时的一位朋友？
0: 当时一位朋友的话，那就不好找。
1: 也可以，你可以来到我们，就是拨打一下我们就是亚洲石通工的日线电话，然后帮你看回忆一下你当时的往事，讲述一下，帮你发一条这个新闻。
0: 哇，也可以啊。
1: 501234打吧。
0: 让谁去？我们那个有专门拍这种视频的
1: 啊，有啊，
0: 就咱的记者，
1: 对，
0: 有这种，我要找我的老朋友。
1: 嗯，对对对。
0: 他是谁谁谁啊？
1: 但一般他们找的都是那种，百岁的那种。
0: 哦，那有点不行了，
1: 是吧？
0: 25年前在
1: 电台工作的一位朋友，
0: 问我们台长吧。
1: 对，
0: 那来啊，
1: 嗯，
0: 王雪啊，我记得啊，王老师啊，咱把这个名字记住哈。
1: 好，记住了，记住了。
0: 下播之后我就问问、啊，
1: 帮您问一下啊。
0: 嗯，这一年总的来说高兴的事儿挺多，家人不错，朋友不错，自己也不错。
1: 新年快乐！怎么感觉他在总结这一年？
0: 不是，这是那首歌。
1: 啊啊啊！这样，我有一种快过年的感觉了，你知道吗？
0: 你真的天天你都不停歌呀？
1: 那昨天哈季，我和哈季做节目的时候，不是说七夕节嘛？然后昨天早上的主题也是七夕。然后哈季就给我讲，就是说牛郎织女的这个传说。
0: 嗯，
1: 有个习俗，就是家里面人坐在院子里面， 就是看着月亮啊，天空，还有那个什么池塘里的水怎么样？
0: 嗯，
1: 然后我接了一句话，你知道我接的啥吗？
0: 你接的啥？我想
1: 你猜一猜。
0: 我不想猜。
1: 我说是不是还得？

0: 到，你就看月光里面反的那个月光，
1: 嗯，
0: 你就能看到牛郎织女在干嘛，
1: 对。
0: 就是脑子当中充满的这个
1: 然后
0: 信
1: 你再
0: 息。
1: 回忆一下这个画面，你不觉得此时此刻就是家人在一起团圆的那种感觉吗？
0: 对，倒影当中肯定有人，
1: 是吧？
0: 要不是你的谁谁谁或者他
1: 嗯，
0: 在一起坐着就挺幸福
1: 然后我就串联起了吃月饼，你知道吗？
0: 哦，对，团圆啊，好好，不客气，不客气啊。如果让自己快乐啊，我们继续来看啊。
1: 又到哪儿了？也找不到了。
0: 说那个漏电的梗没人知道吗？显得我好呆啊。哪个我 I don't know。
1: 漏电。
0: 你也可以搜搜，我们肯定是网上的一个热梗吧？好吧。
1: 嗯嗯嗯。
0: 让你体会一下，说下辈子我要做个男的，我丑就怪女的挑，我挣不到钱就怪女的现实。拿不出彩礼就说他
1: 嗯，家教有问题啊！
0: 我抠就说他物质，我皮不他作，真是。
1: 我懒就怪女人不体贴呀。
0: 我穷就怪他
1: 不懂
0: 持
1: 持家。
0: 你这把倒打一耙学到精髓去了啊！
1: 咋说咋对呗。
0: 不是，就是自己就是当一乐听，
1: 嗯，
0: 你不能
1: 是
0: 这么认
1: 的。
0: 为，你要是这样认为，活该单身，知道吗？
1: 哎，我听很多人说你就是单身，尤其是单身很久，都是有理由，都是有原因的，而且这个原因很大成分是在自己身上，自己还不自知那种。
0: 但你发现他不好，他也不好，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
1: 就
0: 好，
1: 是你自己不好。
0: 对，就这么简单。这事儿可以映照到所有的事情上去，
1: 嗯嗯嗯，
0: 就所有啊，朋友请记住，所有，
1: 日常生活中也是。
0: 对，不管是亲情、爱情、友情。甚至有一些，就是你坐在路旁边，你就觉得这树长得真丑。当你心情美丽的时候，你看啥都是美丽的。
1: 哎，我就是这样的。我前段时间还说我最近心情不好，不爱听歌了。那天我自己给就是连上那个蓝牙，我在那放歌，然后我对象上车了，听到我在放歌，你知道吗？震惊了，心情怎么这么好？
0: 那不是因为你上车了吗？夸他，你这夸他，哎，你真是，你这样告诉他，你说我就喜欢你陪着我的时候。
1: No，平时他就是一上车连上那个我的那个蓝牙，就比如说，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5: 安全帽戴好，安全绳拴好。
4: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6: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7: 谢谢阿姨，再见。
6: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4: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安
6: 全
4: 是
6: 回
4: 家最近的路，
6: 平安
4: 是最温暖的归途。
0: 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1: 是的，我们今天话题呢是如何让自己快乐。
0: 嗯哼，
1: 嗯，
0: 好，我们来去看一看朋友们的一些回复啊。
1: 嗯，你看第一个朋友啊，冬夏春秋，这名字起的很乱又很整齐。丢东西，把很久不用的东西给丢掉。
0: 你这不就是那个
1: 断舍离吗？
0: 对对对对，但是那个你看，断舍离意义上的断舍离，就是我们片面的理解，就是丢东西。
1: 嗯，对，是这样的。你可以说是感情是吧？
0: 对，
1: 事情
0: 深层次是和自己。
1: 嗯，
0: 就是丢东西嘛。
1: 嗯，
0: 那你这个丢东西，把很久不用的东西丢掉之后，空间就会占用。
1: 嗯啊，就会占用，
0: 就
1: 空间
0: 会
1: 大，会
0: 有
1: 出来嘛？
0: 能运用的空间就会多。
1: 对，然后你看着家里面，就是感觉自己丢掉那些不用的东西，一直不用放在那儿，是不舍得丢的东西，然后你心情就会很舒服。
0: 对这个事儿呢，就是你一定要让对方来做。
1: 嗯，对，自己做，自己做断不了是吧？
0: 自己做，你总觉得这个东西它还有用。
1: 我就是这样的。
0: 我也是。
1: 啊，我现在10年前的衣服我都留着。
0: 所以说现在我就不买衣服。
1: 我也是，我也是，我在控制着啊。上次说了，我控制着自己。
0: 我把衣服穿烂，哎，穿的不能再穿了，穿出去被别人笑话了，哎，这个时候就丢掉它，就觉得
1: 我也是，
0: 他的使命已经达成。
1: 哦，对对对，
0: 我每次丢衣服的时候，我也会说一句，我也会和衣服说
1: 拜了拜，
0: 不是我会拜拜，
1: 辛苦了，
0: 辛苦，对
1: 对。
0: 就我有一个就是特别奇妙的一个这习惯，我不知道有多少同学和我一样啊。
1: 嗯，
0: 我想说一下啊，我开完的车，我下车的时候，关上车门的时候，我会拍拍车说辛苦了。
1: 哇、
0: 哦！我骑电动车，如果说电动车没电了，我就要和朋友一样，我咋弄的呀？前两天才充的电，你这会儿又没有了。
1: 嗯，
0: 然后呢，骑一段路程之后呢，就是慢慢到家了，也会把电动车默默推进屋里面，
1: 嗯，
0: 然后给它充上电。
1: 你就相当于你感觉物品它是有声音，它能听到你说话，
0: 就和它交流玩嘛。
1: 嗯，
0: 然后关门的时候我就把那个，因为杂物房得充电嘛，
1: 嗯，
0: 我门关喽，我还关上门。
1: 有的时候你这个行为有点诡异。
0: 这就是很好玩，
1: 嗯，对对对。
0: 还有说每天我打完羽毛球，收拾球包的时候，我来。不好意思啊，我得要脏衣服倒里边了。就这种情况，就是你要给生活当中找点乐子。
1: 嗯，是的。
0: 这些乐子呢，如果说你自己能完成，就不要麻烦别人，尤其是不要麻烦活物，懂吗？
1: 你不就是人物吗？
0: 活的就是提供这个情绪价值，你包括猫狗，它都属于活物，你不要寄托这个，因为它是有它自己的思想。
1: 嗯，猫特别有自己的思想。
0: 嗯，
1: 它只有饿了才会长。狗还好吧？狗有的时候可以驯服的。要不然怎么说舔狗呢？
0: 哇哦，舔猫。
1: 舔猫从来没有听到过。啊，你看你有很多那种博主，他就直播自己的猫在那儿往那一坐，猫表演节目。我就很佩服，就我觉得训狗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训猫太难了。
0: 他不愿意做他就不做。
1: 啊，但猫现在不这样了，他为了吃他也可以的。
0: 你也服了吧，真是啊。
1: 嗯。
0: 从埃及过来之后，你还这是硬上
1: 啊。啊，小星星说刚好重要事情那天轮到要
0: 洗
1: 头
0: 的
1: 当
0: 天。哦，
1: 这个男生应该没有什么体会，因为男生每天都要洗头发，短发嘛。女生挺有的，
0: 男生不纠结洗头，
1: 因为男生每天都要洗头。
0: 对，男有的男生不是每天洗头
1: 啊，
0: 真的是，就是有的男生你没有什么外面的活动的话，基本上就是不洗的。
1: 哦，
0: 真的，就除非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冲一下，
1: 用水冲一下，其实那也行，
0: 这也就洗洗嘛。嗯，
1: 对。
0: 但是呢，有的朋友呢就不属于那种情况，就是没有什么重要事的话是不会捯饬自己的。男生大部分95%是不会捯饬自己。
1: 嗯。
0: 我们要回归一个正常生活状态，就是你的工作状态和你的生活状态是分开的。
1: 你能做到吗？我不是的，你现在就是我的生活状态，你看。
0: 是吧？我能做到一点。
1: 嗯。
0: 就是你看，比如说回家之后，我会换上自己舒服的衣服。
1: 啊，哦，我也会。
0: 就每次的时候，你看，在我们单位，我们是不允许穿拖鞋、穿短裤啊。
1: 嗯，
0: 就这个，比如说穿一个什么，
1: 对对对，会这样。
0: 垮来背心儿啊，
1: 背心啥的，回家再换，我都是回家换上。
0: 裤子拉碴这些事儿，
1: 对对对对，
0: 就不能有吗？然后到家之后呢，如果说星期天，我就纯躺。
1: 嗯。
0: 躺完之后呢，我就媳妇儿帮我找一找能出去出门的短的衣服。
1: 对。
0: 搞一套，然后就出门。但是呢，人。就是你要会养成习惯之后，就会发现你要不捯饬一下，不收拾一下，
1: 真的像鬼一样，你知道吗？
0: 不是像鬼一样，
1: 女生会这样，
0: 觉得对这个对出门这件事不尊重，
1: 对生活都不尊重了，
0: 对对对，
1: 对自己都不尊重了，有的时候会这样觉得，就有的时候我就是邋里邋遢习惯了嘛，就平时你就上个班嘛，就也不会说特别有打扮欲，你知道吗？
0: 欲盖弥彰戴个帽子，
1: 对对对对对。然后而且现在就是哪怕是以前的时候啊，就可能身边主任级的那个咱们同事，他们会年龄稍大一点，
0: 嗯，
1: 他们也不懂我们为什么戴帽子，后来逐渐就懂了，没有洗头。
0: 嗯，
1: 不过现在我已经习惯了，不洗头我也不会戴帽子，别人知道我没洗头就没洗头呗。
0: 和我他和单这个我见的最多。所以说不怕，真是，
1: 对，就怎么舒服怎么来嘛。我现在上班也要求自己得舒服着来，
0: 一定要舒服，
1: 对吧？因为本来你就要干活。
0: 嗯，
1: 假如说我穿的特别难受，这几天怎么干活呢？我就很难受。
0: 我从小到大反正就是舒服来嘛，我就没有什么牛仔裤啊，什么时装裤、工装裤啊，我穿全运动裤。
1: 但你的妻子不会看不下去嘛？我就看我对象，有时候看不下去，我就说你收拾一下吧，我都不想让你和我一起出去了，马上。
0: 会啊会啊，他会看不下去，
1: 对吧？
0: 有啥事儿的时候会看不下去。
1: 对， 就稍微收拾一下自己。哎、
0: 对你收拾收拾啥？就是他会给我买、
1: 啊、
0: 买什么仿制的什么西装裤类似的，
1: 嗯嗯嗯，
0: 穿的挺舒服啊。
1: 看多难。
0: 嗯。这个
1: 木轩、
0: 哦、来看一下苏小白的吧，好不好？
1: 哦，对。
0: 说工作结束洗完了澡，在家里点个炸鸡外卖。想看的综艺更新了一期，边吃边看，简直幸福了哟。
1: 对，而且尤其是那种周五晚上是幸福的顶点，你周六的时候就是不用上班，而且你刚放假，
0: 嗯，
1: 后面还有两天假期供你造。
0: 我
1: 会这样。
0: 这个我以前特别喜欢
1: 啊，
0: 但我后来就逐渐发现好像我可以也不干这个事
1: 儿。那你干嘛？
0: 我可以不干这个事儿，我待着。
1: 你出去。
0: 对对，出去。
1: 你出去喝。
0: 不出去也行。不是、啊、不是不是。喝酒是
1: 喝茶。
0: 喝酒是生活。
1: 我说你喝酒了吗？我说你喝茶。
0: 哦，喝茶。喝茶喝酒都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1: 嗯。
0: 就真的它只是一部分。
1: 嗯。
0: 就这种情况。我以前就是特别喜欢，因为我们家电视永远为我服务。
1: 对，而且只为你服务。
0: 而且呢，我们家电视就别人已经换了两三台了，我们家都没换过。就是因为
1: 我们家也是，
0: 因为我经常看，
1: 嗯，
0: 东西得用，
1: 嗯、
0: 你不用它放在那就放坏了。
1: 而且现在电视机的价格可便宜了，
0: 对对对，没那么贵了。
1: 对，我惊呆了，我还以为现在就是很大一个电视很贵呢。
0: 嗯、
1: 然后那天我去逛的时候，发现这电视怎么这么便宜啊？
0: 对对对，有点你要想有点要求的，它反而就会贵点嘛。
1: 嗯、
0: 甚至你那一个手机就能买两部电视。
1: 但是我记得就是我小时候，就我们家当时说，就我们现在生活好一点了，给家里面换一个大电视。就是比这个稍微再大一点吧，然后
0: 比那还大，那都五十多寸了。
1: 然后后面还是斜着的一点点，一点点的那个之前大电视不是后面超级大吗？一个大箱子，然后
0: 大屁股。
1: 对，然后到咱们初中那会儿吧，就变成一个很扁的那个小箱子，
0: 液晶屏。
1: 对，
0: 嗯。
1: 然后当时那个电视我还记得，我爸妈当时说两三万块钱买的，
0: 哇哦！
1: 你看一下现在的物价。
0: 几千块嘛？
1: 对，现在电视因为太多了，卷得太狠了，把电视价格打下来了。
0: 不是，因为这个大家有手机，
1: 嗯，
0: 再加上就是观看习惯稍微有点变化。
1: 对，
0: 嗯，家里的第一台熊猫21寸彩的，
1: 我都不知道我们家那是什么牌子。
0: 我们家我记得很小很小的是有一寸，就是很小的，但是也是熊猫的嘛。
1: 嗯，
0: 他那是什么打游戏机黑白的？
1: 啊。
0: 有一次是小时候从舅舅家搬来的吗？
1: 没，我都没有印象了，可能那时候。
0: 但是我们家第一部彩电是 TCL 王牌。
1: 我们家那个也是 TCL， 我想起来了。
0: 哦、质量真好，这是、哦。
1: 对对对，这么多年了，它还在摆在那里屹立不动。
0: 哟、嗯，华尔街之狼来了，说科技改变生活。
1: 真的是这样的。
0: 哇哦，真的是、最近。
1: 以前哪想过电视机这么便宜啊？
0: 哎。这事儿就能映照住我们这个，你看，就是这从小到大这个变革有多快，
1: 嗯，
0: 太快了。别人、
1: 啊、
0: 别人都是哒哒哒哒哒，我们是往上升
1: 啊，
0: 真的
1: 是这样的。就这几年变化太快了。
0: 那能说我们见得多吗？你要再倒退个几百年呢，当时还得遮啊，要感谢京东方，
1: 这是你的。朋友吗、
0: 这是我朋友，我、这我干兄弟，
1: 嗯，
0: 华尔街之狼，老帅了，一个小伙子。
1: 那我就点开进去看看。
0: 别！
1: 哎，我是管理员。
0: 对，你肯定是管理员嘛，就是。
1: 不行，谁说话我没认识，我都得点开看一眼。
0: LRC 说不羡鸳鸯不羡仙，羡慕永杰每一天，天天身边都是美女主播。永杰这么冷吗？
1: 羡慕他吧，他对他，你这么冷吗？
0: 我在这儿坐时间太长了嘛，
1: 我还喝着热水，嗯，我就不说了，
0: 知道吧？是属于什么情况呢？就是我这个是那个速干衣嘛，
1: 啊啊，
0: 空调风一吹它就有点凉，想了嘛，就别让自己那么凉，身边还坐了个冰美人，是吧？不苟言笑，
1: 今天没有喝冰，刚好
0: 啊，是吧？
1: 来看一下下一位朋友啊，
0: 好问，
1: 一定要多说废话，
0: 嗯啊，
1: 多说废话会增强幸福感。但是得找个听废话的人，却没有。我这句话很熟悉，就是去年的时候吧，有一个朋友就是谈恋爱了，然后当时谈了一个男朋友，我当时特别喜欢。然后
0: 你特别喜欢还是他？
1: 他特别喜欢，我怎么会特别喜欢？我都没见过。
0: 然后不是这个，就是你特别喜欢这个也没什么错，就是比较欣赏这类人。
1: 哦，
0: 这是没错的啊。
1: 嗯，对，我们待会再说这个话题。
0: 好，
1: 然后呢，就突然有一天告诉我分手了。我说，为啥的？好好的怎么分手了呢？说，他听不了我说废话，我觉得我们俩不能在一起生活。就是有人会接住你的废话，但有人对你的废话呢，就直接视而不见。
0: 是这样的，
1: 你和你妻子应该有这种感触吧？
0: 嗯，我妻子是一个特别惜字如金的一位漂亮女士。
1: 然后你是爱那个爱说废话的那个人。
0: 我呢是一个就是稍微有的时候有点话匣子的人。
1: 嗯嗯嗯。
0: 然后呢，他还不说，我现在正在改，就是我正在应和他的这个习惯，少说点话。就这种，真的是这种情况。
1: 哦，
0: 就是人在一起的时候，你要接受就接受全部，你不能只接受一部分。
1: 哦，是这样的。
0: 你这个就试图去。去改变什么东西的话，就是他很笨，他不能说很聪明，很笨，真的很笨。你一定要让别人按照你的生活逻辑去生活的话，那你就改变了一个人嘛。
1: 你很难受啊。
0: 就是很难受，但是你是一个可以做出改变的人，你觉得你还挺享受这件事儿，或者说你能应付这件事儿的话，我觉得大可不必那么争那个是非对错，大大小小的这个东西。就不要太把自己，
1: 但是我和那种就是那种类型的人成为不了朋友。就比如说我在和他交流，我想和他成为朋友啊，然后我说了三句话五句话，他回了一个是的是的，
0: 那他是就是不喜欢和你交流吧？
1: 不是，就有的人脾气就这样，他就不接话，那样他对你很友好
0: 啊。你说的就是你嫂子
1: 啊，他也是这样的，
0: 就是他
1: 真的很友好，他对你没有任何敌意，
0: 对，
1: 然后也不是不想和你交流，他不知道要跟你说啥，然后就是你说他也觉得啊你说的是对的，然后他不会说啊你说这件事很对啊，我觉得怎么样，他就说嗯是的是的，
0: 没有自己的观点，只有一味的迎合，
1: 就不会和你说太多，剖析太多，就像我们聊天，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
0: 哦，
1: 就那种意思。
0: 这个就是你就说的你刚刚你那个朋友她的男朋友那事儿，
1: 嗯，
0: 就是如果说你喜欢一个人他的表现的时候，就是如果说他是废话啊，要充分喜欢，就觉得他好可爱，对吧？
1: 那
0: 就真可爱，就是天天搞个这玩意儿还能哒哒哒哒哒哒哒说那么多，这小东西天天一天到晚这就话匣子，这是
1: 对，哎。干嘛还给我们送礼物起来了，送大啤酒
0: 自己喝吧。
1: 他刚刚说整一杯，我刚拿出来奶茶他整一杯，突然间弹出来了，
0: 正好互补啊，是正好互补啊。说哥们儿好样的哈，在夸老婆的同时把自己给夸了。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
1: 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比如说怎么让自己快乐，假如说你生活在就是一个家庭里面，大家就是都话很多很密，你就我就会有这种感觉，就觉得哎很有烟火气，很有人味儿，你知道吗？活人感很强。
0: 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会有点吵。
1: 对，你看我们俩想的不一样吧？
0: 啊，
1: 对，
0: 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回去哒哒哒哒哒哒。
1: 对，那你看你适配那个我姐那个感觉。
0: 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对，就特别适配，因为我说实话，这个华尔街之狼肯定知道，我小时候的话特别少，
1: 嗯，
0: 就不说话，真的就是不说话，和谁亲戚朋友的时候也接触就比较少，就闷着闷着的，就是那种感觉。后来因为由于这个工作啊，包括其他的这个学习的内容发生了改变，才慢慢的搞这样的情况啊，变了一下啊。谁还没上过初中啊？
1: 腰筋肌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真以其所不能。
0: 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在这背诗。
0: 哦，我说的是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
1: 哦，你刚刚说这句了，他比我听得还清楚。
0: 首先断其 WiFi， 收起手机啊，关起 Pad。都是有学识的人啊。
1: 看下一个，多识草木。
0: 哦，
1: 这个很有感触。哦，我也是啊。
0: 拥抱自然。
1: 嗯。
0: 整个人感觉就会通透起来。这个现实的世界当中只有大自然是美好的。
1: 我现在越到年纪越会发现，就是我每次出去玩的时候，假如说就是绿植很多，那出门就有山有树有水，我的内心就会十分的平静，然后我讨厌的事情也不讨厌了，我也不想了，然后我讨厌的人当时我也见不到，我就很开心。
0: 我天天
1: 就感觉每个人都会变得很好，
0: 嗯，
1: 会这样的感觉吧。所以你出门旅游的时候，你一般不会觉得哎那个是不是坏人，这个是不是怎么样，你都会很平静的去接触。
0: 你要是说这是什么人，是不是坏人？我告诉你，高低你得精神上有点问题，这是太吓人了。这个，
1: 就但是你会觉得每个人都特别好，会不会这样？
0: 八大树嘛，
1: 嗯，
0: 这叫八大树原理。
1: 公园那个，
0: 对，就是
1: 20分钟，
0: 十分钟吧，
1: 十分钟吗？
0: 十分钟，公园就磁场问题。
1: 嗯，
0: 我听别人讲过一个种，就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赤脚接触大地。
1: 嗯，有这样的，
0: 你会觉得大自然赋予你的力量越来越多，
1: 能量会给你能量一种感觉。
0: 对，
1: 但是这要用心去体会啊，你要去想象。
0: 哦，对，也会有一点。
1: 嗯，
0: 但是我是爱溜达的。
1: 我也是，
0: 就是和大自然多接触，我觉得挺棒的。
1: 小时候不是，小时候就爱去那种高楼大厦的地方。
0: 哦，对，
1: 对吧？
0: 哎，水泥墙建多了之后，就开始享受大自然了。
1: 哦，对，所以现在哪怕你去的那个水泥墙里面，它装修的也是自然风。
0: 年龄大了，再说这事
1: 是吧？是吧？
0: 啊，对对，就开始喜欢花花草草了。
1: 也不仅是年龄大了，就是现在流行趋势就变了，对吧？
0: 你再过一段时间
1: 啊，
0: 小叶哥，
1: 我就该回乡盖房子了。
0: 啊，对，不是盖房子事了。
1: 嗯，
0: 开始喜欢种东西。
1: 啊，
0: 你开始喜欢种东西的时候，那就说明就是你的基因开始觉醒。
1: 嗯，
0: 就是那个适合于现在这个年龄层的这个基因，接受新生事物的这个基因开始占领主导。嗯，当你开始喜欢种东西、养东西，
1: 中华血脉，
0: 对，你就开始慢慢会发现，你就开始出来了啊！这。
1: 浅梦吟歌，
0: 嗯，
1: 幸福感是什么？我只想兜里有钱，这样就会很开心。我也是，
0: 很务实。
1: 啊，嗯，我没钱的时候我就焦虑，我就难受。
0: 以前我们有的时候总会避而不谈，
1: 嗯，
0: 但是呢，后来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啊，就是时时刻刻出生在大家发生，
1: 啊，你说这就这个事情啊，
0: 发生在自己大家的身边。哦哦，就是别觉得有钱没钱啊，回家过年这事儿，这是歌里面写的，这确实是个事儿啊。
1: 嗯，
0: 还有好多的朋友们就是运用钱财，两种概念，一是拥有相等的数值，
1: 嗯，
0: 二是运作相等的数值，
1: 嗯，
0: 你有钱就是看你用了多少钱。用这些钱去运用了什么样的事情？
1: 嗯，
0: 这个叫做有钱用钱。有的人就是纯有钱，就纯数字摆在那
1: 儿。嗯，那应该就是我们老一辈的人会这样。
0: 多少算多，多少算少，就这个
1: 不舍得花嘛。
0: 对对对。
1: 嗯，我一般都劝我妈，赶紧还呀，还呀，没呀。
0: 我也真是。
1: 你说，你就活这一辈子，你赶紧花。我就这样说。
0: 哎，留着给你干什么？留着
1: 给
0: 这个奶粉钱，
1: 我给我水来。
0: 奶粉钱这类似的，这样
1: 对，会这样想。
0: 哎呀，太多了，父母们给自己的压力太多。
1: 哎，你看你是年轻的父母，你会想着就是自己钱不花，赶紧留给孩子吗？
0: 我这样告诉你啊，我不会这么想，但我的妻子会这么想。如果我的妻子不这么想，我就会这么想。
1: 哦，两个人有一个这样想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我腰杆为什么那么直？
1: 嗯，
0: 就是因为孩子那天天一天到晚，他现在啥也不懂。就是你要知道你自己干不了的事儿，你就交一个能给干的这事儿的人去干这事儿。
1: 嗯，所以说你们俩互补嘛。
0: 对，他们也乐在其中，我就会在找那些缺点，找那些缺口，不叫缺点了。
1: 嗯，
0: 找那些缺口我补上去。
1: 嗯，
0: 我实在补不上的，我就努力补。我到底要是补不上来，那说明命
1: 那都苦。
0: 命里不该有，真是。比如说，我要当首富，我这事儿我确实补不上，那就是有个首富的梦，没有首富的命。
1: 嗯，对。所以你和那个人说，就是放低期待，就是对任何人、对任何事，包括自己。
0: 哎，对。这个放低期待是属于一个就是自我哲学类的问题。
1: 嗯。
0: 我见我是我，我见我非我，你见我是我，我见我非我是我还是我。
1: 对。
0: 就这种
1: 是这样的。
0: 就是它是一个罗圈可。
1: 嗯，
0: 你就要一直套，你套完之后呢，他是真的我还是假的我？哲学问题就是会出现在这样的矛盾点当中去。
1: 对，
0: 就是看待外面，
1: 就看黑不是黑，看白不是白。
0: 啊，这段有点绕哈。
1: 我们俩在干嘛呢？
0: 因为我看到有人就是说这事儿挺好玩儿。
1: 对，
0: 就是你要给自己，就是人啊，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
1: 与自己斗呢？
0: 对，这也会是这种情况。然后呢，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嗯，
0: 这又是一种境界，就是你就看看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哎，这种感觉。
1: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不是觉得我们在和天斗和地斗，就是在和自己斗，你就是和自己过不去呗。
0: 肯定是嘛，
1: 对吧？就是有的时候事情发展，你就不想像那样，然后你非要去改变一些什么，又改变不了。
0: 如果说你生活在一个村儿，这个村儿里就只能教你用水井，用什么用斧头，用滴篮去挑水果，从来不走出这个村儿，你这一辈子也就知道这么多。
1: 对，这个我得在这个村儿开支，

0: 开着车
1: 网剧里面都这样说的。
0: 其实这就是一个学习类的问题，
1: 嗯，
0: 你学习的越多就懂得越少，
1: 对，
0: 你越知道的越多就觉得自己知道的越少，
1: 对，所以说那种大有成就的人你就会觉得他特别谦卑，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对吧，
0: 因为他们哎，这有的时候就是在某些环节让自己静下来，
1: 嗯，
0: 或者做某些环节当中应该做的事
1: 儿。是的，反了我了，说啊，这个吃东西喝东西、
0: 啊、
1: 喝茶配甜品，吃泡面得喝雪碧，吃薯片炸鸡一定要可乐，啊，这样就快乐了。
0: 讲究
1: 就是他的快乐就是吃东西喝东西。哎，其实现在我们也是，我每次假如说我吃到我想吃的东西，喝到我想喝的东西，我就会很开心。基础的快乐。
0: 对，他就是，
1: 嗯，
0: 这就是欲望当中的嘛。
1: 嗯，对，而且又很好得到，因为我想要我就得到了。
0: 对，讲究
1: 是吧？
0: 立刻想要。立刻得到，就是以前
1: 手指一点外卖就到了，无论是深夜还是清晨，
0: 嗯，
1: 都可以。
0: 哎，我还真没在很晚的时候点过外卖，晚上会有外卖吗？
1: 有啊，
0: 就深夜，比如说12点。
1: 啊、哦，你想点什么？你说点什么东西？我看有没有
0: 烧烤吃的。
1: 那12点当然有了。
0: 12点以后，你比如说我要点奶茶呢？
1: 有，
0: 还有哈、
1: 哦，嗯，有个别店铺是一夜都不关门的。
0: 哇、哦。我从来没在什么10点之后点过外卖。
1: 哦，你的生活好健康啊。
0: 不是，提前要把它点好，要不然没得卖、
1: 啊、这样的。 你会这样想，除非你想吃个别这家店它就是没有了，但是只要你没有太多追求和讲究，就还有，一直有。
0: 哦，就是想要什么东西还都得有
1: 啊，
0: 就别太高要求。
1: 对，
0: 好神奇哈。
1: 哎，永远不要延迟幸福啊！还有新衣服马上穿起来，
0: 嗯，
1: 还有当下光阴即圆满，千金难换眼前真，莫叫时光负寸阴，此生安处是清欢。
0: 啊，咱最后给大家吟段诗，真不容易啊！
1: 我学那个香菜呢。
0: 好吧，好了，朋友们，今天聊到这儿的时候，就会和大家说拜拜了啊！
1: 嗯，
0: 要多多注意啊，让自己快乐，很简单啊，
1: 快乐一下吧。
0: 好了。结束今天的运动全程，明天我们再会，拜拜。
1: 明天我们再会，拜拜，我是李科，
0: 明天见啊。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6: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这是一只瓶子，曾经远离家乡，四处游离。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2: 他们说我诞生于300年前，家住紫禁城，
3: 也有过几年好风光。
2: 当时年少不记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远离家乡，漂泊海外，
3: 一路辗转，最终流落到比利时的一家小小拍卖行。
4: 我们没有名分，在拍卖行只有4个字代表着我们的身份：中国器物。
1: 幸运的是，在比利时，瓶子遇到了一位华侨，将他带回了中国，并为他取名四季平安。漂泊百年，他终于如愿等到了再次绽放的一天。
5: 在历史的沉沦面前，我这朵小花犹如尘埃。庆幸的是，我归来了。
2: 这里的虫儿可比外面的香着呢。
6: 我们回来了，愿千千万万流落海外的兄弟姐妹们都能如我们一样踏上归家的路。

0: 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00。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2: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定期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亳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贵阳县闸北镇的侯女士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她说6月25号曾反映自己之前分的5间宅基地被村里分给了其他人2间，导致呢现在家人回来之后，3代人只能居住在3间老屋里，已经向村里反映多次，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那侯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你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2: 没有呀。
1: 村干部有跟你联系吗？
2: 村干部也没有联系。
1: 您从6月25号反映过之后，一直没有人跟你联系是吧？
2: 一直都没有一回联系。我昨天我上大队部问问去，我没去，我一会儿就上午去看。我问人这是咋不处理，是没有，这是咋回事？我就想问问去了。
1: 您这5间宅基地是什么时候分的？
2: 俺那时候没在家。

0: 在这个分二十年出来。
1: 二十年之前分的是吧？
0: 没分，俺也没在家，他是给俺家那坏，俺跑掉了。俺拐过来，他又给俺跑掉，他盖两间分了个。俺这边还没一间，俺的屋子在那来，还没半间。那边没盖完，他就都俺在东边住，他在西边盖两间。
1: 啊，您是反映您和邻居的纠纷，还是说想要再申请宅基地？
0: 我就跟他要，他再给我一份，我来就管了。你说我这个人，我跟你讲的，你说也按规划，你给我一份，也管，我也不说非要那，这个他还有这样一家，他这玩意他大队的，他不给，他没，他不没有了，他没有了后，俺这俺虽然等着盖屋，俺不盖屋，管那个俺也不想种了。俺这等着盖屋，你们有了咋弄呢？俺这不是想要吗？
1: 行，那这样，侯女士，我刚才也查了一下，也没有收到贵阳县的回复，不知道到底他们是怎么回事儿。您这样，我们这边再帮您记录，再帮您反映。
0: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哎，不客气。
0: 尽快的，我想着给俺处理为好。
1: 啊，我们帮您催促，好吧？
0: 好好好好。
1: 哎，行行，不客气啊，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
0: 好，
1: 再见。
0: 哦，谢谢。
2: 来关注一位雷先生向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反映的问题。他说，请问文采家园十二栋什么时候可以办理不动产登记证？去年只集中办理了几天就停了，请问怎么回事？雷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过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现在他说能办，就是自己以前是在郊区这边有定点呀，现在就是自己要自己去办，能办。
1: 哦，到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是吧？
3: 对对。
1: 哦，行，那您这样，您到时候您带着相关材料，您前去申请办理，好吧？
3: 好的好的，
1: 哎，
3: 谢谢了。
1: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
2: 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我那个国五车，国四报废补贴，到现在已经下了，去年二五年一月份的，2025年6月份的，报废补贴，现在给下来了，然后从七月底到九月初到12月份。这个钱还没干，但是能给他给办了吗？
2: 行，是审核通过了吗？
4: 审核通过是大货车运车辆，不是小，不是蓝牌黄牌。
2: 黄牌，它是什么样的流程？是您先审核，审核通过之后再给您发放，还是？
4: 先报废，有个给个报废清单，
2: 啊、
4: 带着营运证、行车证、地证书。我去上交通局报备，再到商务局这几个部门，
2: 所有的程序都已经走完了是吧？
4: 对。
2: 哦，那走完的话，那就是现在就等审核过，然后发这个补助了。
4: 对对，因为二五年已经发到六月三号、四号左右
2: 啊、
4: 然后从六月份到十二月份呢，一直都没下来。
2: 哦，那他是分批发的是吧？
4: 他是我去找了，说不发了。对，我们车都报废完了，新车也置换了。
2: 您去哪个部门问的？
4: 我。
2: 啊？
4: 你说是我吗？
2: 对，去哪个部门问的？他说不发了。
4: 交通局问的。
2: 您不是说您刚才说的是到商务局去开的这个单子吗？
4: 不是，这个交通局，我们把手续第一步都要递到交通局，交通局就在我上面统一再弄。
2: 哦，行，这样一个流程，最后还是交通局拨付这个钱是吧？
4: 交通局把资料搞好了，最后都是财政局拨这个钱。
2: 您是通过线下申请的，还是说在晚时通线上申请的？
4: 线下。我们这个补贴都是要交通局统一管理，给我们报上去。
2: 哦，那您这个审核通过没通过，这个他是以什么形式通知您的？
4: 线下地方以什么形式通知我们？我们 以什么形式？
2: 对，您是怎么知道您这个材料已经审核通
4: 过了？我们去问了，我们去问了
2: 啊，去问了是吧？
4: 交通局去问了，对。
2: 哦，行，那这样我们帮您向交通运输局进行转办，好吧？
4: 好好。
2: 哎，行，到时候会有工作人员再跟您联系。
4: 好的，好的。
2: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再见。
2: 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你也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州 APP 要读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收看。好，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有网友星辰大海他说，下周一正风航空热线上线单位是哪一个？下周一的上线单位呢是市人社局啊，博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啊。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可以到时候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好，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王女士向市教育局反映的问题。她说自己在联滔电子厂上班，厂里交的有社保，租住的房屋呢在韶华小区，没有进行备案。当初孩子上小学的时候，厂里有名额可以直接报名。现在孩子该上初中了，但是厂里今年没有政策了，孩子在线报名没有成功，请问现在该怎么办呢？王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哦，打过电话。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就是说的就近嘛。
1: 嗯。
5: 嗯，他就说了一个就近的上校。
1: 哦，那现在孩子可以报名了吗？
5: 现在现在他在报名呢，还没拿到通知书呢。
1: 哦，行，我这边他们也有个回复，教育局工作人员与您取得联系，也耐心细致的跟您解释了招生政策，建议您可以给孩子报名20中。2026年的招生文件也已经出台，报名条件和学区划分信息已在媒体公示，也请您及时关注相关的招生信息。这是他们的回复。
5: 嗯，是的，但是给说这样的话了。
1: 嗯，那现在孩子报的就是20中是吧？
5: 现在是单位又给那个再找，然后还没有通知呢。
1: 哦，行行行，那您再关注一下，到时候遇到问题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5: 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 好，再见。
5: 嗯嗯嗯。
2: 好的，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想请你给帮忙问一下，俺的7月份的这个代表回乡的这个有待紧，咱没来到啊，到现在。
2: 是在哪个县区啊？
6: 啊，城阜嘞。
2: 桥城区城阜镇是吧？
6: 啊
2: 啊，之前都是什么时候发放？
6: 提前都是25、26号就发了。
2: 25、26号就发了。
6: 嗯
2: 啊，然后现在是拖了有近一个月了，今天21号了吧？
6: 对，拖一顿。
2: 哦，
6: 一个月了。
2: 行，那这样。
6: 行吧。慢慢你给俺问一下子哈。
2: 行，好的好的，行。
6: 这上午再回俺话。
2: 今天是周五，最快周一他们会给你联系。如果说今天下午我们发过去之后，他们及时收到了这个问题的话，他们可能下午就跟您进行联系了，好吧？
6: 好好好好，
2: 行，您再耐心等待，好吧？
6: 好，谢谢谢谢。
2: 哎，不客气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刘先生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反映的问题。他说，中城双喜西区的物业在距离28栋一楼主卧窗户不到1米的地方安装了电动自行车的充电桩，一到夜里有人充电触碰电动车，或者刮风下雨电动车就会报警，已经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多次跟物业沟通挪走这处充电桩，他们都说挪不了，请主管部门帮助。刘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了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没有啊。
1: 物业有跟您联系吗？
7: 没有啊。
1: 那现在您跟物业反映，他们说挪不了。
7: 对。
1: 是什么原因呢？
7: 他就说挪不了。
1: 也没有说原因。
7: 没有说原因。
1: 那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啊？比如说呼吁业主别用这个报警器啊。
7: 解决方案他怎么解决呢？他现在小区里面就是在近期已经也连续多建了多个的停车棚。
1: 嗯。
7: 他完全就可以把这个充电跟停车这块都挪到棚子里面去，但是他现在就没这么干。其实他们那个，我据他们了解说，他这个充电桩也是外包给人家的，他直接一就可以就取消一个嘛，就少一点收入嘛，或者说装到别的地方不也行吗？
1: 现在这个充电桩是没有雨棚的是吧？
7: 对，现在是没有雨棚的。
1: 哦，
7: 就是离我们家窗户太近了，连一米都不到。每天就是你看前几次刮那个台风的时候，半夜里面那个车子倒了之后，他就报警，然后他离我们家孩子的那个房间近得很，连一米都不到，就吵得半夜的孩子都睡不着，影响读书，影响休息。
1: 嗯，我刚才查了一下，也没有收到住房发展中心的这个回复。您这样这个情况，我帮您再记录一下，帮您再向他们再反映一下，好吧？
7: 只能通过住房发展中心去来管他们了。这个城管了或者消防能不能管得到？能不能去反映？
1: 嗯，如果他没有占这个消防通道的话，没有对您产生安全隐患的话，那这个可能消防这一方面
7: 啊，我也查了，问的豆包啊、搜索啊那些，
1: 嗯，
7: 就是说他这个充电，然后离那个居民楼太近的话，有很多国家的规定、法规，它都是不合规的。
1: 嗯嗯。
7: 啊，还有他就算他把充电桩弄走了，然后他停车区，然后离居民楼太近的话，造成有多少分贝的什么声音了什么东西，它也是不合规的。
1: 嗯，
7: 就是它两项，然后它多项都不合规。
1: 它这个是每天固定会响，还是说只是这个恶劣天气的时候会响？
7: 它这个电动车吧，你有的电动车它一开锁的时候它就会响，有的时候它一关锁的时候也会响，有的时候那个倒了，别人如果推车子的时候碰到它的电动车，它也是会报警，就是报警会触发那个报警系统。
1: 哦，
7: 就是主要是噪音这一块。
1: 行，如果说它不是固定的噪音，那这一块不定时的响，那这个估计也不好测。帮您转办到这个住房发展中心，是帮您解决这个物业说挪不了的这个问题，因为它是物业的主管部门嘛。
7: 行，
1: 到时候您再关注一下，
7: 再反映一下吧。
1: 行啊，我们这边再帮您催促一下，再帮您向他们反映一下，好吧？
7: 行，好的，谢谢。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2: 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石河镇的唐先生向桥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我们的耕地被大队统一承包出去了，合同约定是六月份给租金，但这都两个月了还没给，每次问村里啊，村里都是往后推。唐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8: 没有呀。
1: 石河镇政府呢？
8: 石河镇政府没有呀。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8: 啊，你请讲。
1: 啊，他说接到您的反映情况之后啊，石河镇梅城村高度重视，梅城村已经及时与包地商联系催促发放，包地商表示八月份将发放地租，请您耐心等待，这是他们的回复。
8: 哦，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他们也回复说，因为您的电话当时关机，没有跟您取得联系。
8: 嗯，好。
1: 啊，行，您到时候再关注一下，看这几天会不会给您发放，好吧？
8: 好好，谢谢。
1: 哎，行，好，不客气。到时候有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
8: 好，再见。
1: 嗯，好的，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
8: 好，谢谢啊。
1: 再见，不客气啊，再见。
8: 好。
2: 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视频直播。同样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也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样，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 节目当中来。好，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向市供电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中城时代门第小区和沿街商铺的电费都被私人以地产欠钱名义收走，现在他们在私家电表以提前充卡费的形式收费，如果卡内没有钱，随时存在停电的情况。同时小区内电线非常的乱，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请问电什么时候能移交给供电公司？那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9: 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9: 他说这个他们没交付，也不属于他们管。
1: 没交付不属于他们。
9: 对。
1: 您想问电什么时候能够移交给供电公司，这个他们怎么说呀？
9: 他们也不知道，因为他们这边都没办移交手续。
1: 哦，那这个移交主体是谁啊？是物业还是咱们业主啊？
9: 应该是地产的吧。
1: 地产。
9: 这不应该属于地产吗？
1: 哦，那您当时反映的时候说地产欠别人钱，然后这些商铺业主的电费是被别人给收走了。
9: 他们就是物业收的嘛，我们是客户嘛。
1: 哦，是物业。
9: 对。
1: 哦，那意思就是地产欠物业的钱，然后物业收。
9: 他们是物业和地产一起的。
1: 哦，
9: 地产应该是欠供电公司的钱吧。
1: 那这个现在也没有移交，然后供电公司也管不了他们这个收费问题，对吧？
9: 对。所以说我就问这个他哪个部门管这个呀？
1: 他这个转供电有没有加价呀？
9: 他说的是5.6，但是他的电表我感觉跑得很快。
1: 他电表快的话，那这个可能要找第三方去校验了。他们这个不属于供电公司电表，这个您您校验电表的话，可能要跟物业就谁安装的，然后您去跟他们一起去申请校验。
9: 是啊，他们所以说这个就很麻烦呀、他们没哪个部门管这个问题吗？
1: 他如果说转供电加价的话，那这个也有部门管。
9: 他这是全部都是这个价，他现在不是正常的价是夜间几点之后会比较便宜吗？
1: 那个是用国网的电自己申请，是有一个峰谷电价。
9: 对啊。
1: 如果是您这种转供电的形式的话，那可能他们会不会有这样的，那这个是看你们签订这个相应合同或者你们之间协商的。你这个
9: 他们签订的合同是交房的时候他都要一户一表移交给供电公司的，但是他们现在是没移交呀，他们又私装这个电表呀，所以说你说这哪个部门问那个事情？
1: 如果说这个合同违约的话，要不找这个消协，如果说消协协调不好的话，可能最后需要您和其他业主通过法院来解决这个事情。
9: 行，
1: 好的，李先生啊，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9: 好的。
2: 来关注有网友在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哈，他说翁庄欢迎小区啥时候能改小区名字，前里欢迎小区刚收房都改成铜雀里了，想知道我们这里啥时候有望改名。还原小区一般情况下都有其他的一个正式名字，我不知道这个翁庄还原小区有没有哈，一般情况下在建设之初可能就已经确定了，通过这个住建部门吧，住建部门进行审批。你想8号还原小区叫西湖雅苑，对吧？然后9号还原小区叫锦桥名苑，对吧？5号还原小区叫菊花家苑，所以说应该还原小区只是临时的名字，就比如说咱们之前说8号还原小区西湖雅苑的时候啊，说8号地，包括现在很多人去打车也好，去那附近也好啊，去哪儿？去8号地，去9号地啊，它代表一个地方了哈。应该是小区有一个正式名，这个您可以查一下，您这个小区现在有没有交房啊？如果说现在已经投入使用交房了，那您可以问一下当地的这个社区哈，您看这个小区正式的这个名字啊叫什么名字？如果说确实叫这个翁庄欢迎小区的话，这个全名就是这个翁庄欢迎小区，那到时候再问社区能不能申请更改哈，或者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到时候呢我们帮您向有关单位进行咨询一下哈。木兰小区。 是翁庄欢迎小区吗？翁庄欢迎小区，它的名字叫木兰小区吗？这位网友刚才留言说，如果说是木兰小区的话，那它正式名字应该叫木兰小区吗？对吧？你好，我们小区物业私自装梯控卡吧，啊，应该是梯控卡吧，给我们上楼带来不便。您这样上上，这位网友，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我们帮您向物业主管单位来进行转办哈。拨打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啊，任何一部都可以哈。
10: 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2: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啊。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为什么大晚上呢有些路灯不亮？您这样，这位网友，具体是哪个路段？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550-1234，您把这个详细信息留给我们导播，我们帮您转办到主管单位哈。不知道主持人看到我发的信息吗？往上翻一翻啊，没有，没有，不知道您发的是什么哈，没有看到您发的信息。好，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向市民政局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是残疾人低保户，最近收到村里通知说，因为女儿名下有几十万的存款，要把自己的低保取消。但是女儿的这个存款是为了建房用的，七月份就没有收到低保金了，请再次核实。那张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啊，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喂，你好。
11: 喂，
2: 哎，你好。哎，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11: 我想问一下，我们去年在那个中联书院干的工钱，到现在没拿到钱。
2: 去年干的钱是吧？
11: 去年春天干的，到现在没拿到钱。
2: 哦，现在这个项目还在施工吗？
11: 现在就工地就完工了，现在没拿到钱。
2: 工地已经完工了，还没拿到钱。
11: 啊。
2: 您当时是跟着这个项目部，还是跟着这小班组来干的？
11: 就是那个包工头吧，
2: 包工头，
11: 啊，
2: 找过他吗？
11: 就是一打电话，他说再等再等再等，一直在催。
2: 他是等什么呢？等项目，这个项目给他结钱。
11: 他说钱现在没批下来。
2: 没有批下来。
11: 啊。
2: 他没拿到钱，然后就拖欠咱们农民工的钱是吧？
11: 对对对。
2: 哦，行，您去上班的话有打卡记录什么的吗？
11: 也有以前办的打卡，也有办了，也有打卡，也有没打卡的。
2: 你什么意思？是您本人吗？还是说您和其他人？
11: 我们其他人也都那样。有时候以前我们办打卡吧，办每年嘛，他们给我们没办进去，没办到最后又办一次。就是有打卡的，有没打卡的。
2: 之前是全部的这个工钱都没给，还是说给了一部分？
11: 给了一部分，后来到现在一直都不给的。
2: 他现在也承认这一部分钱还没有到账，
11: 对
2: 吧？
11: 对对。
2: 行， 有向住建部门反映过吗？
11: 没有，没有反。

0: 答应我。
1: 没有反应，行，那这样，
0: 嗯。
1: 这个问题我们帮您记录下来。然后是在工地上，对吧？中联书院。
0: 对，工地上就
1: 行。
0: 是和老乙中那边。
1: 啊，行行，那我们帮您向住建部门进行反映，好吧？
0: 好好好，
1: 哎，
0: 谢谢老
1: 行，
0: 高。
1: 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导播呢会及时记录并帮您转办。那也希望大家在下周一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珍爱生命，
3: 预防溺水。
4: 珍爱生命，
5: 预防溺水。
6: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说。
2: 我想买双球鞋。
3: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2: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3: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2: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4: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2: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2: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4: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4: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五条：一、使用复杂密码；二、定期更换密码；3、避免密码串用；4、密码不告知他人；5、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5: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分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湖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了。

0: 好的，报案的是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
0: 嗯，
1: 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是的啊。
1: 嗯，
0: 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728540101，进去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微信群每天就可以提前得知话题，然后在群里面开心的聊起来啊。
1: 是的。
0: 哇呀，真是哈、啊、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1: 其实真的很特殊，因为我期待这一天已经期待一周了。
0: 我还没有周五。
1: 终于周五了啊，但我觉得这周过得又特别快
0: 啊，
1: 不是这一周，这半年来就过得很快。就马上就要比如说中秋节，然后十一放假，放假回来就已经10月的中旬了。
0: 对，
1: 然后再过一个多月呢就跨年了。
0: 哦，
1: 是吧？
0: 我就和你想的不一样。
1: 你想的是啥？
0: 马上9月9了。
1: 哦，你想的是这件事情。
0: 对对 对，真的是每年我们一到9月9啊，就心里就特别激动。
1: 嗯，
0: 是吧？这亳州的样貌又要有一次的变化，哎，特别开心、啊
1: 哎、是的，是的，是的。
0: 那么今天呢，给大家聊的是什么话题呢？就是周五了嘛。
1: 嗯，
0: 以后咱，要么定个周四，要么定个周五，就和大家聊美食了。
1: 可以，可以。其实周四、周五都行，因为我觉得可以放周五。
0: 嗯、那周日就敞开吃呗。
1: 对啊，因为周五、周一到周五的时候，你懂得吃素嘛？周五、周六、周日大开吃戒。
0: 可爱可爱小动物了呢，顿顿不能少。
1: 开学了，
0: 开学了是吧、快了，
1: 这暑假怎么过这么快？
0: 因为好像你不上学嘛。
1: 对啊，所以哎，那我如果上学的话，我觉得他过得更快。
0: 我不行，我会想念我的同学们。
1: 嗯，
0: 真的、真的特别想念我的同学们。
1: 也会，但是一般情况下，就开学的前一天，又难受又激动。两种情绪在心里面拉扯。
0: 你真的会这样吗？
1: 啊，我是这样的。
0: 我从来没有过，就是我上学前几天，
1: 嗯，
0: 我都会提前去学校看看。
1: 你是这样的？
0: 我是这样的，我是属于这样的。
1: 我和你相反，我都会延迟一两天再返校。因为有的时候你去到了，比如说我记得元宵节
0: 啊、
1: 元宵节一般的时候就是咱们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学了嘛，比如说13号、14号就开学了，然后元宵节呢就在学校里面过。但我一般都会选择晚点去、
0: 这过了正月再去。
1: 那不行，
0: 8月份再去。
1: 那不行，
0: 再请俩月的假。
1: 我们学校就是当时我那一届，我们班那个导员、特别负责。
0: 哦，
1: 就是我以为大学里面就是老师啊你不管不问，这的确是真的，老师真的不管，除非你挂科了，对吧？
0: 辅导员。
1: 但辅导员真的很贴心。
0: 对，他会照顾你这个你的生活、
1: 他每次问我、还没来人呢。我记得有一次最就是我最惊讶的，第一次考那个46级，考4级我没过。
0: 嗯，
1: 然后放暑假回来了，然后回来在家里面，当时已经11、12点了，我还在睡懒觉。突然间我妈喊我起床。
0: 哦，
1: 说快起来给我说件事儿。
0: 说什么事儿？
1: 我也很震惊啊，我说是什么事儿？他说、你老师给我打电话了。然后我当时想，是大学老师还能跟我妈打电话？然后我就
0: 你做的挺过分啊！
1: 我就很诧异，你知道吗？我就说，肯定是骗我起床。我老师怎么会给我妈打电话呢？大学老师嘛。然后我就没理他，我继续睡。然后过一会儿，他就特别生气，他说：“还睡？你老师打电话了。我

0: 在想到底是谁呀、啊？说什么导员、嗯、什么导员然后我当时做节目说我辅导员给你打电话，对对对，我妈说就这三个字，辅导员
1: 啊。
0: 然后我当时就想他找你干嘛？
1: 嗯，
0: 真的是我辅导员吗？
1: 嗯，
0: 他说对呀、啊。然后我说他说的啥？他说他问我是不是理科的家长。然后我说然后呢？他说你英语什么考试没过？
1: 哎，你就问懵了
0: 啊！我说我什么考试没过？我已经不记得，我以为是期末考。我说啊，那成绩出来了吗？我怎么不知道？我妈说什么急？她说什么急？
1: 哦，懂了。
0: 我又瞬间懂了。然后当时我惊呆了，我就给我导员发消息，我说你刚给我妈打电话了吗？她说对啊，你四级没过。
1: 因为我断的这条腿就全是你负责，真是太吓人了啊！
0: 然后我当时我就硬着头皮，我说嗯，我没好好考。
1: 哎，我感觉都。就很 easy 的事情，
0: 对，我就没看书，没复习，
1: 没发挥好
0: 啊、嗯！对对对，我就这样说的。然后我妈说：“那你下次能不能过？”
1: 嗯，
0: 我硬着头皮说：“我能过。”
1: 肯定得过，不过不给毕业证。
0: 对对对，然后更应该你还没有经历过这种，
1: 嗯，
0: 我初高中都没有经历过。然后导员呢，我开学回去之后嘛，他说马上过两个月又要考了。
1: 啊好。
0: 他让我拿着试卷，
1: 嗯，
0: 四六级的真题，去他办公室做试卷。
1: 我从来没体验过这种特殊照顾，
0: 我也惊呆了。我说我这初中、高中、小学都没体验过，怎么到了大学体验这种差生对待了呢？
1: 我一直成绩很优秀，老师你不用这么这个督促我都行哈。
0: 然后我真的就得拿着他每天到点儿，然后说啊周五了晚上来做试卷，嗯，然后我就得去做试卷。做完试卷之后还得看你到底真没真做，还乱写的都能发现。
1: 哦，他真的很负责，
0: 是吧、嗯？然后就像一个姐姐一样，就是特别负责。然后当时就那一学期，我觉得这必须得过了。这不过我以后怎么过我的大学美好生活呢？就别人都去玩了，我还得去他们办公室里面做试卷。
1: 有好多这个我的朋友告诉我说，就是他们到学之后就该考的证了，在第一年基本上都赶紧参与。
0: 但是我当时我是那种我学完之后就立刻还给学校
1: 啊、哦、对对对，
0: 我高考完之后我就不记得我学过啥了。
1: 他们也怕这个嘛、就是那时候知识还是热乎的。
0: 对，我觉得他应该也是这样想的。
1: 对,
0: 对，
1: 赶紧让你就是在这个大学四年当中享受美好生活
0: 啊。对，
1: 然后督促你去干这个事儿，你越拖越
0: 不行。
1: 对，真的是。
0: 后来就发现了，我越拖越不记得了，字母都快不会写了。
1: 什么？36个英文字母？
0: 不是48个吗？
1: 啊，真的是108个，真的有一个叫孙二娘，真是、嗯。
0: 啊，对，忘了说今天的话题了啊。
1: 说了。
0: 说了吗？
1: 你说的差不多。
0: 没有，没说。
1: 嗯。
0: 就是最近吃了什么好吃的？
1: 对。最近呢，就是大家可能对于这个天气转凉之后，就是
0: 没有食欲了
1: 啊，稍微舒服点了。不，
0: 食欲大增啊。
1: 对，这种情况就特别多。以前我在路边根本看不到人，现在各个路边摊长满了人。
0: 但是以前路边看不到人，不代表他没吃，你知道吗？他打包回家了，或者点外卖了。
1: 因为太热坐不住。
0: 以前都说什么夏天会影响我们的食欲，
1: 嗯，
0: 其实我从来没有被这个季节影响过。夏天有空调，你在空调屋里面那么冷，还是能吃下去。
1: 他是属于什么状态呢？他就是他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出现这个冷饮之后啊，
0: 嗯，
1: 就让大家的进食欲越来越强。
0: 是的。
1: 后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你觉得就是在苦下也不能苦着你，
0: 不能苦着自己的嘴，
1: 你就觉得就还好，
0: 嗯，
1: 就什么都敢吃，什么都敢参与一下。
0: 我是这样的人，苦了啥？不能苦了我的嘴。
1: 嗯，你像我这种人，就是每天早上都饿醒嘛，所以说我就是很正常。
0: 啊，对，因为你早上吃饭吃习惯了。
1: 嗯，
0: 我发现有几天我早上就没吃饭，因为头一天晚上吃太多了嘛，第二天早上没什么食欲，然后我早上就不想吃。我发现过了十几天之后，我早上起来的时候不饿了，
1: 少了很多乐趣。
0: 啊，没有啊，
1: 真的少太多了。
0: 因为我一天的食欲中，就是我早上不知道吃什么。
1: 嗯，
0: 中午不知道吃什么，晚上什么都想吃那种。
1: 你这搞得饥荒了，这是属于是。
0: 你不是这样吗？
1: 我不是，我每餐基本上我
0: 每餐都想吃，
1: 每餐都想吃，而且每餐我是给自己定好的，
0: 定好的量啊，
1: 不是定好的
0: 食物，
1: 定好的口味儿。
0: 哦，
1: 就是早上一般我都吃点清淡的。
0: 我也是这样，那你不会腻吗？
1: 不会啊，就每天我告诉你真的，我纯纯就是属于就是那种纯进食，
0: 嗯，
1: 然后呢也不会觉得什么东西难吃，
0: 嗯，
1: 我要认准一样东西我能吃半年。就比如说我有一段时间啊特别喜欢，
0: 太专一了，
1: 对，我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吃那个叫什么，就那个鱼香肉丝的包子。
0: 嗯，然后你就吃了半年的鱼香肉丝包子。
1: 哦，真的真的，我大概吃了有4个月左右的鱼香肉丝的包子。
0: 嗯，
1: 后来那个老板都已经认识我了。
0: 嗯，
1: 我那天去的时候他很惊讶，他说你，哦，你就定点就开始刷，就定点就来，就我们这个意思啊。
0: 嗯，
1: 有一次呢，他是因为他们做的量少，我刚到店门口，我就听到那个售卖包子的姐姐就说：“回来。”
0: 他又来了。
1: 不是，回来。
0: 没有了。
1: 我什么情况？他说：“那个你最喜欢吃的卖完了，这不他刚领走。”
0: 你问他要一个。
1: 不是，你知道就，因为这刚拿走的那位呢是位妹妹
0: 啊，
1: 比我小点，
0: 你不好意思问别人要。
1: 对，然后他拎着的时候，他就这样的，他说：“回来，这刚他领走。”
0: 然后那个下妹妹下意识的怎么了？
1: 啊，对，我看妹妹的手都，我慢慢往这开始续，我
0: 生怕你抢了。
1: 因为这个人呢，一到这个年龄之后，就容易和陌生人打招呼。我说，别害怕，妹妹，我不会问你要的啊，你放心。哎，他就说好，然后他就走了，他点头，就那笑，就很尴尬的笑走了嘛。
0: 嗯，
1: 我说除了这个还有其他的吗？他说，要不然我给你推荐几个。就是什么香肠卷，
0: 别的好吃的，
1: 麻辣粉丝啊，
0: 麻辣粉丝也好吃啊。
1: 那时候我不喜欢吃嘛，
0: 嗯嗯嗯，
1: 然后就开始我推好好多样，我说那算了吧，
0: 嗯，
1: 我说那我换一家吧，
0: 那你换一家还会爱吃这个吗？也爱吃，
1: 还是鱼香肉丝，
0: 你就爱吃这个味道，不固定哪一家。
1: 同志，我跟你讲这事儿，你可能就不信啊，
0: 嗯，
1: 我这个人呢，就是想吃一样东西的时候呢，我就不嫌麻烦，我从那儿开始问到我们小区，
0: 嗯，
1: 我们小区也没有，我就兜了一个大圈，我去了一个地方，我觉得他抱准肯定得有，
0: 嗯，
1: 去了那个康美，
0: 嗯，
1: 康美因为那个他那个就是药商们多嘛，
0: 嗯，
1: 肯定有剩的，然后我就去了。我去到那地方的时候呢，他就告诉我，都说今天卖完了。我说今天鱼香肉丝是犯了天条吗？卖完，我说走吧，
0: 都不给你吃。
1: 然后我就顺着那个建阳路我就走，我走到那个博局路，就咱台楼下的时候，
0: 嗯，
1: 往咱台来，我就想那算了吧，那也就到宝龙广场随便吃的吧。那时候宝龙广场还没有卖这个鱼香肉丝的东西，
0: 那现在有了。
1: 现在有几个，有没有早餐店我还闹不太清楚，但是对面有嘛，
0: 嗯嗯，
1: 对面有个天津包子，我去天津包子买。
0: 我点外卖的时候见过，
1: 对，我台周边嘛，
0: 嗯，
1: 人天津包子说不好意思先生没有，
0: 嗯，
1: 我没有，我这么最后怎么办呢？
0: 你为什么不利用起来外卖？
1: 不会呀，不想点外卖啊。
0: 外卖。不香吗？
1: 太麻烦，那时候才早上才7点多，
0: 早上7点多也可以点了呀。
1: 啊，不对，那时候已经8点多了。
0: 对呀，啊，他7点早餐店就已经开始配送了。
1: 哎呀，你看我这脑子真是，然后我转了一圈没有，我就说这怎么办呢？我突然想起来，有一次呢，我和刘总，
0: 嗯，
1: 我去他家，我发现他家门口有几条。
0: 然后你又跑到他家，
1: 我又跑到南端，
0: 嗯 嗯，
1: 南端的百合路上，
0: 嗯。
1: 那有个小区叫什么国宾府吧，好像叫，
0: 嗯嗯嗯，
1: 在那个小区
0: 箭头国宾府好像是这个，对吧？
1: 好像不知道前缀是什么啊，
0: 嗯，
1: 就到那儿，我就琢磨了一圈，
0: 嗯，
1: 最后呢买到了我心心念念的这个鱼香肉丝包子，
0: 嗯，
1: 因为它对面有个学校，所以说那肯定有。吃了一个包子之后没吃饱，
0: 嗯嗯，
1: 我在旁边我看到了，
0: 你就买一个包子，
1: 因为它就剩一个了，
0: 哦，
1: 没办法没吃饱，然后我就。喝了一碗撒汤之后觉得还没饱，我就看周边有什么卖什么吃的，
0: 嗯，
1: 最后我看到那什么白吉馍，
0: 啊，白吉馍也好吃，
1: 对，和馍夹豆皮儿，
0: 嗯，
1: 然后呢我就接下来的2个月就定点刷新。
0: 那，你可以尝试一下预制的鱼香肉丝包。
1: 预制的怎么说，就是包好之后冷冻起来，
0: 嗯，对呀，
1: 啊，包子不基本上都这样吗？就是现包的很少，
0: 你看我现在给你搜出来了，
1: 嗯，
0: 你看外卖值多少钱，
1: 一分吗？那是
0: 啊，谁让你每天就只看着那个你们家门口那一家？你看，没骗你吧？
1: 哇哦，
0: 这么多家店都有鱼香肉丝包，
1: 就这么执着，真是。
0: 嗯，就你买不到。
1: 对，真的真买不到，真难受，你知道吗？想吃一样东西真的很难受。
0: 我懂你的感觉。那有的时候我是这样的，比如说你刚刚说那个鱼香肉丝包。然后我跑了好多家店买了一个，买完之后我发现， 嗯，一肚子痒痒。
1: 哎，
0: 就是期待值拉满，然后吃的时候体验感就很一般。
1: 但是你我如果说吃到一次好吃的，
0: 嗯，
1: 我就会拿这个不好吃的和这个好吃的去对比。
0: 我也会
1: 去发现这个不好吃的优点和这个好吃的优点在哪儿。
0: 是的，
1: 我会这样，但我从来不会让自己觉得就很失望。
0: 嗯，
1: 除非这个东西我压根就没吃过。
0: 嗯嗯，对，会这样。
1: 对，这就是说我对它抱有很大的期望。
0: 嗯，
1: 说到这儿的时候就想到了，就是这个大家吃到最近哪些好吃的嘛？我就想到了那个螺蛳粉火锅。
0: 你开始尝试了？
1: 不是开始尝试，就很早以前就吃过了嘛。
0: 你吃的哪一家？
1: 不是，我不是在亳州吃的吗？在河南。
0: 哦。
1: 和我妻子出去，然后我们俩就。
0: 你们俩跑到河南吃螺蛳粉火锅？
1: 不是，到那个商场嘛。
0: 商场里面开螺蛳粉火锅。那旁边邻居还有楼上楼下总愿意的。
1: 我不知道，但是他就是开着的。
0: 我在想，那董姨不熏透了吗？那假如说旁边有那个楼下有卖衣服的，然后那个味道能一定能熏过去。那衣服绝对是螺蛳粉味儿，
1: 对，
0: 臭味儿。
1: 而且呢，那时候是我带着妻子孩子去那个海昌，哎，不对，不是海昌，是河南那个郑州那个是什么
0: 动物园是吧？
1: 不是那个
0: 什么、啊、
1: 是动物园，海洋馆
0: 啊，海洋馆啊，
1: 海昌吧，好像是。
0: 我不知道，我没去过那个。
1: 吃了人生当中最贵的一次面条。我、哦、受不了，我发了一个动态，你看到了吧？当时
0: 没有，
1: 你翻翻，60多一碗，吓我一跳。我说这是面条是金子做的，还是汤是金子做的呀？真是真正。
0: 那有的时候你60多吃一碗面，我也吃过，我吃过一次80几的，我都快气死了，比你还冤大头。
1: 挂面还是？
0: 对，那个怎么办呢？没办法，
1: 嗯，
0: 哎，就只能这样吃。
1: 哇哦，感受了一下护臂。
0: 哎，你说护臂，我就发现我去前段时间，就是上半年的时候去上海，
1: 嗯，
0: 然后待了2天，我发现那边的物价，我以为我去到了哪个那种特别奢侈的一个地方，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它有的城区是不是那么的繁华豪华，
1: 嗯，
0: 但是我们每次去一家店吃东西，或者说买喝的，怎么这么贵？
1: 这是吧？
0: 是你也觉得吧？
1: 因为我基本到那儿不是我支出。
0: 啊、哦，是这样的，所以你感受不到。
1: 我感受真的感受不到，因为这个，你看，要么是弟弟，
0: 嗯，
1: 要么是媳妇儿，
0: 嗯，
1: 就他们俩，
0: 嗯，
1: 我其他我也不问，有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在家里坐着吃。
0: 哦，那边有亲戚朋友。
1: 对，有亲戚朋友，那时候我们基本上就逛逛山姆，然后就回来了嘛，
0: 嗯，
1: 回来买好多东西，而且山姆里东西还挺，有的时候不贵啊。
0: 对啊，那超市里面是便宜、啊。那我说你就是，比如说你要下馆子，你再吃点小女生爱吃的甜品店啥的。
1: 啊、那巧了，
0: 就很贵。
1: 巧了，我们家这个基因遗传就不爱吃那些奢华的东西，
0: 就爱吃鱼香肉丝包。
1: 我甜的真的是鱼香肉丝包也是甜的，但是我们
0: 但不是辣的吗？
1: 它不辣，它是甜的，
0: 甜辣的那种，
1: 甜辣口，对对，鱼香肉丝嘛，
0: 对啊、
1: 盖饭那甜甜的，就是很嗯。
0: 不过我还是喜欢吃咸咸的、辣辣的。
1: 我也是嘛，
0: 嗯。
1: 后来就
0: 改了，来看一下，嗯。
1: 这个群里面的这个朋友名字叫做肉包子，说芝麻烧饼，
0: 对不起他的名字。烧饼其实我觉得真的很好吃，我也爱吃，但是很多人觉得它嚼起来太硬了，那我就爱吃那种。
1: 那你也太没烧
0: 咋了？
1: 烧饼就它不是随处可见吗？
0: 对啊，但是有的不好吃啊。有的烧饼就是同一个技术，你知道吗？就每个人的技术的呈现程度不一样。就有的时候我去买那个烧饼的时候，就打扰别人那种。
1: 嗯。
0: 但他的烧饼就是掰不挤歪的那种，你懂吗？芝麻又少，然后上面也不是黄腾腾的那个黄色，
1: 就是没烤到味儿。
0: 对。然后，但是有的一看你就想吃，满满的芝麻，然后上面是那种金黄色的感觉。
1: 小黄盖儿。
0: 对。
1: 哦。
0: 然后你就会觉得很想吃，很好吃。
1: 这手艺问题。
0: 对吧？
1: 但我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我不是攻击其他同学爱吃这个口味的啊，
0: 嗯，
1: 我其实受不了带油的烧饼，就
0: 油酥，
1: 对，比如说油酥烧饼，
0: 哦，
1: 长舌头烧饼，
0: 嗯，
1: 就这些烧饼或者掉渣烧饼，甚至那个时候有
0: 武大郎烧饼，
1: 对，武大郎烧饼，还有什么朱家烧饼，
0: 啊、哦，梅干菜呢？梅干菜你不爱吃吗？
1: 我也受不了
0: 啊、哦，我爱吃梅干菜的，
1: 就梅干菜，我妻子爱吃梅干菜，
0: 哦、
1: 然后呢，我就受不了。我觉得烧饼就白糖那个，就是那个
0: 哦，你爱吃甜的那个甜烧饼。
1: 不，甜的我不爱吃，就咸馅儿的那个
0: 啊、哦，
1: 就白糖烧饼嘛，就是类似、
0: 哦、我知道那个，
1: 就是那个传统的烧饼， 我认为烧饼只能那个样儿，
0: 就是你就爱吃那种有点奔达的那种。
1: 对对对，到蒙城喝茶汤吃油酥烧饼。
0: 那你怎么爱喝那个徐家牛肉汤呢？
1: 徐家牛肉汤，是老蒋牛肉汤吗？
0: 徐淮南徐家牛肉汤。
1: 那个我家就去过几次
0: 啊，
1: 那个烧饼我没吃。
0: 我说的他牛肉汤。
1: 牛肉汤就还好。
0: 对吧？和我们这边不一样。
1: 我这个汤类只要是它液体的我都能接受，你要把烧饼打成汁儿我也能吃。想起了小时候，哇，那个哎呀那个惊悚式的那段记忆。
0: 怎么了？
1: 以前老人喂孩子。
0: 嗯，叔叔。
1: 对，就那个。
0: 我跟你讲，我有一段黑色的记忆。
1: 嗯。
0: 就是我爸妈在我就我小的时候，我爸妈特别忙，当时开始做生意嘛。
1: 嗯。
0: 然后呢，我姑姑在我家照顾我。那个时候呢，就是大人不会说去注重什么饮食健康。
1: 对, 对, 对。
0: 他们当时觉得他们买得起的那种东西，贵东西就是好的。
1: 对。
0: 就比如说我之前跟你讲过的那个珍珠
1: 奶茶，
0: 奶茶对吧？在我再小一点的时候呢，就刚出来那个各种方便面。
1: 哦。
0: 我又爱吃，吃那个就不哭。
1: 啊，那有味儿吗？
0: 啊，对呀、啊。然后怎么让它更有味儿呢？就是我姑姑每一次，她觉得那是宠爱我，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干脆面，嗯，我们爸妈就是买一箱一箱拿回来嘛，
1: 嗯，
0: 然后有灌生源的那种，我呢又不想嚼，她说我小时候不嚼不动，嘴不动，然后
1: 嘴不动，哇，这真难养活呀，这是。
0: 然后呢，就是你活在溺爱我姑姑的溺爱中嘛，然后她就给我嚼碎了，就是刚刚你说的，再喂给我。
1: 姑姑好姑姑、啊、
0: 后来有一天我妈回来的早发现了，说不能这样喂孩子。
1: 对呀、啊、这个确实是我反正我小时候是见过一次，但不是家里人这样喂吧、
0: 嗯、
1: 因为我们家从来不这样
0: 啊，
1: 我们家宁愿捣碎了喂你，也不能是就是比如说嚼完之后再喂给你。
0: 我对对对，也是啊，因为我们家除了我姑姑也没人发现，家里就我们两个人。
1: 是有一个奶奶，
0: 嗯，
1: 那个奶奶现在已经过世了、
0: 嗯、
1: 然后呢就喂自己的这个孙子，当时我记忆特别深刻。我说是你吃还是他吃呢，就那我心里那段想，真是
0: 真难受。
1: 我当时想，我说这个东西你嚼完之后它不就没味儿了吗？
0: 嗯嗯嗯嗯。
1: 我当时很天真的这样想。
0: 我是长大之后我才知道这件事情。就有一次和别人吃饭，然后那个人吃就是夹东西的时候，就本来我对那个人讨厌应该是这样的，他夹下一块放哪又夹另一块。
1: 不是那个在海底捞那儿的吗？那个
0: 那个是大学的时候那个。那个别说了，那个筷子特别长，那比海底捞筷子还要长，你知道这样的。哗哗哗哗
1: 挑啊，真是翻
0: 啊，科科你不吃了吗？
1: 什么骑马夹、抬轿夹？
0: 对对对，
1: 过山夹。
0: 那个，比如说他夹这块，就感觉没夹到，可能就放那儿了、
1: 嗯。
0: 他老是这样，每一次夹菜，第一次老是夹东西，老是放那儿。
1: 他是这样习惯，就叨叨叨叨叨叨叨再夹一块，
0: 然后夹旁边那一块，
1: 戳戳戳戳戳，然后再夹。
0: 对，
1: 就夹起来放下，夹起来放下，夹起来放，夹起来放，再夹。
0: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人呢，他就面色就是发黄。
1: 你以为他这儿不好？
0: 我以为他有病，对吧？
1: 啊、你以为他这儿他发黄吗？真是。
0: 对，然后我就回去吐槽，我说：“你看那人真恶心。”然后我夹菜的时候还让不让别人吃了？我只要他夹过的菜，我都看着呢，一个没碰着。然后
1: 以后要是有机会和李老师一起吃饭，我说：“老板，给我们上两套菜，一人一桌。”真是。
0: 但是你我刚刚说那个习惯，你应该也很讨厌。
1: 很讨厌，因为我们家我爸就是经常会跟我说嘛，就是他们有一个就是家里面就有一个这习惯，
0: 嗯，
1: 叫做他最有名的话叫做早起三光晚起三荒，
0: 嗯，
1: 吃闭眼寝不语啊，其他的就记不得了。
0: 嗯，对对对，
1: 还有很长，就是我们家家训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从很早很早以前我就记得很非常清楚，晚上吃饭的时候呢
0: 都不说话，
1: 说话
0: 嗯
1: 是简单交流、
0: 嗯、
1: 一定要把嘴里东西咽下去再说话。
0: 嗯，对对对，
1: 不能嚼两遍就跟你说，这不能这样，但是你得咽下去，咽下去你想说你就说，
0: 嗯 嗯
1: 其他人没应承你的时候你就继续吃饭，
0: 嗯，
1: 然后就这种情况，如果说你再说第二句还没有别人应承你的话，
0: 你
1: 就说明
0: 闭嘴吧，
1: 又要安静吃饭了，
0: 嗯，
1: 就这样吃。然后我们这个生活当中会有一个习惯，就是收听新闻联播，而且呢
0: 小时候的记忆，
1: 哦对，而且就后面那几分钟，因为要报天气预报了，
0: 嗯 都别说话，
1: 对，都别说，不能有一个人说话，别，千万别错过。
0: 对对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啊。然后这个吃完饭之后，大家就可以想干嘛干嘛了。
0: 哦，真的，你刚刚说那个天气预报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就长大之后，它这天气预报还是存在的吗？
1: 嗯，
0: 假如说那一刻电视机是开着的，都不说话。
1: 对，
0: 现在还是一样，都不说话。
1: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天气啊和农民有密切的关系。
0: 嗯，
1: 它要是下了完，这真的是庄稼地里长庄稼，这些东西明天去不去，收不收，盖不盖，
0: 对对对，
1: 这不
0: 是很重要，很重要，
1: 这非常非常重要。
0: 嗯，
1: 哎，这个就这个记忆就出来了。
0: 但是最近几天就都有雨，没下太多。
1: 明天我就要去
0: 外地了。
1: 不是，那五亩地去收芝麻去了。
0: 哎，怪不得你下午给我发那个。
1: 嗯，
0: 原来是因为你地里面种的真有粮食。
1: 还真有，真是。
0: 嗯，
1: 种的这个药材和芝麻。
0: 那你应该是请人弄吧。
1: 不是不是，
0: 你自己弄。
1: 自己，因为家里面就是本来地方就不大，
0: 嗯，
1: 就大概一下午就收完了嘛，
0: 嗯，
1: 你再请个人去弄，
0: 嗯，
1: 然后你再运回来，在哪儿晒，就晒不晒的这个问题就很麻烦。
0: 像我们就没有地。我和我弟小时候就当时就户口在城市里面。
1: 我是后来没有地，然后
0: 刚开始有地，后来给你收走了。
1: 对，后来给我收走了嘛。
0: 嗯，
1: 然后呢，这现在这块地是我妻子的地。
0: 哦，这样的。
1: 对对，我岳父岳母在外面嘛，
0: 嗯，
1: 就没收拾。
0: 哦，是这样的。
1: 你让他慌着干什么呢？这是吧？
0: 租出去。
1: 种满庄稼就不长草。
0: 租出去。
1: 租出去，一年租个千把块，干什么呢？
0: 嗯，芝麻能卖多少钱？
1: 芝麻我不知道，因为我从来不知道这个农作物当中能收多少。但是呢，你想一想，父母们他们都有农耕的这段长达十几年，甚至
0: 他们都会，
1: 对，他们都会，
0: 是的，
1: 他们对土地的这个感情是存在的。
0: 嗯，我妈不会，
1: 因为她不做这块，
0: 她不会，她压根就不会，你知道吗？
1: 没见过吗？因为那经商知道的肯定会，是吧？
0: 嗯，对。
1: 然后呢，他这个就是这样的，就是你要是真的在地里面去种点东西，你看它长出来，慢慢变大。
0: 嗯，
1: 然后你再收获，然后你再售卖或者不售卖自己存着，
0: 嗯嗯嗯，
1: 就那种成就感。
0: 但是你发现，就是你今天下午看了，但是有的时候会发现，就真的这也是一种技巧，一种技术。
1: 嗯，
0: 让你去跟着学，你都学不会。有的时候，就他们就是种地的时候特别专业。
1: 我这是后来研究出了方法，
0: 嗯，
1: 就以前人们全部就是代代相传，
0: 嗯，
1: 就是你先跟着我干。干仨天你就肯定就干出来了啊。
0: 对，那个只要你肯吃苦，
1: 对，
0: 愿意干，
1: 再拿个画到拜托院客人，这个不能跟你说，这个跟你说的话，你要帮着我去收那个东西。
0: 他问的是那一个
1: 啊？哪什么？
0: 他问的是上面的中医药康养旅游主场活动，
1: 华佗甘草园。我想多了，我以为你要跟我去收麦子，他们可能现在都收听不到啊。
0: 对对对对对，没人搭理我们了，今天没人搭理我们俩了。
1: 现在读一份了，就只能在调频 FM 107.2能收听到。
0: 对，因为今天我们的视频号还有抖音号都正在直播我们的第四届这个中医药康养旅游主场活动的一个现场的情况。
1: 嗯，
0: 惠民消费季的一个情况。
1: 咋没让我们俩去呢？
0: 你既然想去的话，你早说呀。
1: 我早说什么？我今天我要做节目呢，我这么大的事儿，认识。
0: 来看群里面啊，
1: 很行很行啊，他们说完之后就要买电动车了。我们来看看后台的吧。好，
0: 对，看一下后台怎么评论的啊。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最近吃了什么好吃的，
1: 都可以给大家来说一说啊。
0: 嗯，
1: 来找一找啊，稍等稍等，别着急。
0: 你看我都把你置顶。
1: 不用不用不用，就是这个。
0: 来第一个 GY，
1: GY 说薄荷巧克力超级好喝。
0: 这个我们俩应该都不爱，因为我们俩都不爱甜口这一块儿，所以对这种甜品如何点评呢？我觉得它不腻就是好喝，是吧？但有一个我不知道你爱不爱喝，有一个就是薄荷奶绿，就是你去点奶茶的时候有一个名字薄荷奶绿，别加糖，然后正常冰，你试一下。
1: 我媳妇有没有在收听啊？你把这个记一下，真是听着。
0: 因为我发现就是本来男生就不太爱喝奶茶，
1: 嗯哼，
0: 但是很多男生。之前就是尝了一下那个薄荷奶绿的味道，
1: 嗯，
0: 都觉得特别好喝。
1: 我最近尝试了一个叫茶香乌龙。
0: 茶香乌龙那个你能喝，那你就一定能喝薄荷奶绿了。
1: 哦，那是吗？
0: 但是我喝有点像牙膏的味道。
1: 那我就不爱了。
0: 不呀不呀，因为我当时我对象我然后我弟他们俩就特别爱喝烈。

0: 桃花开始之君，花雕居城，置酒为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 笑一笑，10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播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说您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城》。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节目回来呢，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博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嗯，当然了，今天您是看不着了。
1: 对，
0: 下周
1: 只能通过我们的这个调频啊 ，FM 107.2来看啊，
0: 以及掌上博州。
1: 是的。
0: 好，再次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0进去之后呢，就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你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的群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吧。
1: 对，首先关注一下威武大道的通行状态怎么样啊？十分的良好，一路畅通。
0: 哦。
1: 自由的开。
0: 也不能那么自由啊。
1: 来啊，关注一下这个平行的建安大道，今天的通行状态呢也是十分的良好。怎么了？周末不出去吃点喝点吗？
0: 这加班了吧？
1: 没到点儿呢。建安大道和立新路的交叉口，在建安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就是在我们老台附近啊。目前呢车辆是有所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继续向北一直到二里铺那边啊，汤林路上啊，汤林路与建安大道的交叉口，在汤林路上自东向西这个方向路口呢，车辆也有少量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保持安全的车距，不要着急。好了。
0: 好的。好的，刚刚有朋友说永杰今天不直播，今天直播呢啊，就是这个通道这其他的这直播站那个用了。好吧，来看一下。
1: 那自己直播吧，看说几关了。
0: 我觉得也行，真是。你把你的抖音账号一打开，咱直接直播，我觉得都挺行的，真是。
1: 嗯，我捣鼓捣鼓。
0: 那聊着聊，和大家聊聊，我觉得挺不错的啊。因为这个
1: 直播
0: 啊，这样聊天。就大家的互动话题都可以来讲一讲啊。
1: 嗯，是的，你继续啊，看一下路况。
0: 好，来看一下现在西大道和汤王大道啊。

0: 齐达道从南端看起，现在目前在博局路，我台楼下状态比较良好，不必担心，可以放心的选择。向北来看的话，我们现在到南万达都是比较畅通的，不堵啊，市政府畅通，文地路、光明路也是比较畅通的一个情况。那再到大一手，现在目前也是一个绿灯可以通行。唐王大道再来看一下，唐王大道与博韶路状态比较不错。到翡翠庄园由南向北方向少量增加，再往北到杜中路比较平稳，到耀都路是比较畅通啊。韶华路由南向北方向少量增加一些，通行时格外注意，耐心等待。到乔庄曼达立新路这一块，北向南方向少量增加，幅度并不是特别的大。今天进出城还只在郭河大道大桥桥面上有一些这个增加的情况啊，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都是可以放心选择啊。哎，我给你个东西，你玩吧，这是。我看你玩的挺开心啊，这是。哎呀。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1: 对，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最近吃到什么好吃的没？
0: 对，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1: 是的。
0: 最近大家被知了猴。
1: 这个，我们家都在冰箱里面，不看不知道，一看就知道我的发型是这样的。
0: 哦，许巍啊，谁能看得出来吗？这是啊，哎呀，
1: 你们群里面的朋友开始吃饭了，这才什么点儿？下午点儿吗？下午茶吗？
0: 六点多不吃饭正常点儿吗？
1: 嗯，
0: 就咱可能就是下班晚，别的同志六点多就吃饭了，他们现在有的习惯，有的下班之后先运动个一个小时，
1: 这样可以吃得更多。
0: 对。
1: 但我发现这样会吃的更多，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提前运动了，然后我去吃饭的时候就觉得哎，今天相当于没吃。
0: 对，
1: 就抱着这个心理，比平时吃的更多了。
0: 白吃。
1: 白练。
0: 白吃。
1: 白练。
0: 不白吃。还得长肉，真是。哇，来我们来看啊，静电厂绝缘体说，我在汕尾吃过一家干拌螺蛳粉，我的妈呀，太好吃了，连吃了一个月啊。
1: 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
0: 什么玩意儿？
1: 你吃过吗？我吃过，但我不知道我弟点的哪一家可好吃了。
0: 我不爱吃那个干拌的。
1: 你不爱吃干拌的，那你比如说你小时候那个康师傅的那个方便面泡的那个泡面啊，
0: 嗯，
1: 他突然间有一次就是开始升级了，有那个康师傅拌面。
0: 我知道，
1: 你爱吃那个吗？
0: 那个还行，
1: 对吧？那个好吃，而且那个价格比平时的泡面又贵了好几块钱呢，我记得是吧？那个十几块钱？
0: 不，那个是7块。
1: 7块吗？
0: 我记得那个时候当时康师傅卖2.5块嘛。
1: 嗯，2.5块吗？这么便宜吗？
0: 当时
1: 桶装的，
0: 当时嘛卖2.5块一个。
1: 完了。我记忆中已经卖4-5块钱了，5-6块钱了吧。
0: 后来出那个干拌的，然后它还有两个角，一个角撕开，一个角沥水。
1: 对，
0: 就那个，
1: 嗯，
0: 就那个嘛。然后
1: 当时我每一次我们坐火车，我弟买都是那个干拌的。
0: 哟，然后再给自己买瓶水。这是一招，你知道吗？
1: 对，我每次特别羡慕他，就是感觉自己，就是我每次吃东西特别快。然后我弟呢，小时候特别瘦，还吃东西特别慢。每一次我把好吃的吃完了，他还在那坐在那儿吃，我就看着他吃。然后他这个人特别适合过苦日子。你一般假如说碗里面有肉有面，你先吃什么？
0: 嗯，对着吃。
1: 你就是边吃一边吃肉一边吃面。
0: 嗯，但是如果说就是下意识的话，我会先吃多的。
1: 你先吃面。
0: 就先吃面。
1: 嗯。
0: 我不会先吃肉，但是我最后一口要有肉和面都有。
1: 啊，这样的，
0: 对，我也不会把肉纯放到最后才吃，我不会这样。
1: 那你就是正常的这种享受幸福，我是那种，我是赶紧首先享受，我看到肉了赶紧把肉吃完，然后，但我弟不是，他把肉埋在底下，然后把面吃完之后发现，哇，底下有好多肉，然后我觉得很开心。
0: 哦，
1: 但每一次呢，到那个点的时候就已经吃得很饱了。
0: 其实差不多，其实和弟弟差不多。就是留到最后一口就能把这个原本的东西都能吃到
1: 啊，
0: 是好的。
1: 不是啊，他是觉得肉好吃得放在，就是他是好的得放在最后吃。
0: 他是一口不动
1: 啊，一口不动，真不动，
0: 是真厉害这个。我这不行，我得配着来。
1: 我不行，我得先把肉吃了。
0: 我现在一直无法理解，就有的很多朋友他们是不喝汤的。
1: 我不喝汤，
0: 就是吃什么东西都不喝汤。
1: 我不喝汤，
0: 也不喝水。
1: 我喝饮料。
0: 你喝饮料是
1: 喝一口，
0: 哎，你这正常吗？但有的很多朋友。

0: 他就是，就比如说我们中午食堂，我见好多同事都是，吃饭的时候咱食堂不有免费汤吗？
1: 嗯，
0: 他从来不喝。
1: 我也不喝。
0: 啊？
1: 你不觉得免费的汤不好喝吗？
0: 我觉得免费的汤特别好喝。
1: 不好喝，我给你看个视频，你觉得不好喝，待会儿给你看。
0: 那么好。
1: 就比如说你在所有食堂见过的汤，它都特别清澈。
0: 啊，对。
1: 为啥？
0: 为啥？捞的泔水吗？
1: 嗯，也不是捞的泔水，有一个料包。
0: 哦，直接怼进去。
1: 直接放那么一小勺，汤就出来了。一个大锅就一个那个鸡蛋就行了。
0: 啊。
1: 你不知道吧？就是我当时看那个视频我惊呆了，你知道吗？他说不是说因为就是在你之前的朋友或者说他们不给放料，而是压根就没有放这个汤料，只是放了一点点那种汤的那种像什么呢，也不是预制，那是啥呀，科技吗？
0: 那不就是吗？
1: 嗯，
0: 你都这样说了，就放一小包，就一大桶都能用。
1: 没有一小包，一小勺就够了，一大桶。震惊到了，
0: 料精。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我是这样的，因为
1: 你是南方的胃，
0: 我是必须得喝点汤，然后呢就是
1: 我必须得喝水。
0: 嗯，我也是，如果说没汤的话我就喝水。
1: 嗯，
0: 都行。
1: 对，我也是。
0: 这个汤我觉得汤啊就得有汤的样子，不能有太多的佐料。就比如说那个番茄鸡蛋汤，
1: 就番茄鸡蛋。
0: 不是，番茄鸡蛋还得占少量。
1: 嗯嗯嗯，
0: 有一点就行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别搞那么多。
1: 所以你爱吃食堂的汤吗？
0: 你搞一个汤上来之后，我看了这鸡蛋铺满一层，
1: 你就不想喝。
0: 下面一捞全番茄。
1: 对对对对，
0: 我就觉得哎呀，
1: 你这说的感觉有点像那种，比如说家里面熬的粥，杠稠杠稠嘞。你本来想喝点稀的，然后结果那个杠稠杠稠了，你咋喝呢？
0: 我们俩有个小量杯，特别好玩。
1: 嗯嗯，
0: 就是这量杯就是一碗的量嘛。
1: 哦，
0: 我们家就是
1: 很精准嘛，
0: 就做那个，尤其是在粉料高密差的时候，
1: 嗯嗯，
0: 妈妈就会一杯两杯，行了，因为咱家四个人，两杯就够了。
1: 嗯，
0: 现在呢，加上孩子五个人，也两杯也就够了。
1: 啊，嗯，对，
0: 就是那个米就在下面一点点，或者半碗朝下有一点米就行了。
1: 嗯，对呀。而且我觉得你在那个锅底铺满不就行了吗？
0: 对对，有很多的朋友不行，就是他要喝米茶，就是纯米。
1: 但是我妈经常熬成米粥。
0: 那就是弯来。没注意啊。
1: 嗯，来下一个乖乖寿司说，麻辣拌
0: 啊，
1: 不爱吃汤料的，你们去试一下拌的。这个，
0: 麻辣拌是什么？
1: 就是麻辣烫。就比如说像就是甘肃那边他们的麻辣，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天水麻辣烫，就是麻辣拌啊。
0: 哦，
1: 对。然后我上次和一甘肃的朋友，我说一直吃那个天水麻辣烫太好吃了。然后他是哪的？定西的嘛，好像是。他们说他们那边的更好吃，一定得尝一下。
0: 现在就
1: 你去啊，你去啊，你先去。
0: 我去了你怎么办？
1: 我觉得太远了。
0: 哎呀，真是，哎呀，
1: 空运过来。
0: 这我去了之后给你发视频急你。
1: 哎，你知道我现在坐高铁的时候都会怎么看吗？就比如说我坐高铁的时候会看一下那个沿途的那种美食。
0: 肯定会。
1: 啊，然后我直接在高铁，比如说这今天的路程要坐6个小时，然后我们也不带吃的，在中间找一站，然后看一下当地的美食，直接点到高铁上吃。
0: 对。
1: 你也会这样吧？
0: 我不会。
1: 嗯。
0: 我就只会看一眼。
1: 啊，你只会看。
0: 对，
1: 那你吃啥呢？会带着自己的想吃的东西？
0: 对，我不是对付一口。我在所有车上行程上的东西全部都是对付一口
1: 啊。
0: 就我只有你，我跟你说过呀，
1: 到
0: 了
1: 地方之后再吃。
0: 对，
1: 嗯，
0: 我有那个概念嘛。
1: 嗯嗯，
0: 就是好好吃饭这个概念。
1: 嗯嗯嗯，
0: 要坐那儿没有什么事儿，就纯纯为吃饭来的，然后才叫好好吃饭。
1: 哦，
0: 你要是说在什么买了个面包，搞了一个什么这个火腿肠，然后呢泡面。你甚至加寿司，你再打点肯德基，我觉得都不是好好吃饭。
1: 你上了年纪了吧？
0: 那都不真
1: 你上了年纪了吧？
0: 不是，真不是好好吃饭。我都觉得那时候你真的就是在对付。
1: 那比如说我不爱吃包子这种东西，不爱吃粽子，那我早上就是喜欢吃面包，吃一个火腿肠，吃一个鸡排，这叫好好吃饭吗？
0: 对付。
1: 对。然后怪不得你这么说，我就理解了我的家人对我的饮食评价，说每天没觉得我在吃东西。我说我每天吃撑死了。然后他说每天吃的啥呀？我说我刚吃这么大一个三明治。
0: 我告诉你，你把三明治装盘里，
1: 哦，这样
0: 把烤肠切切切切切切放在面前
1: 就行了，就看着像饭。

0: 了，是
1: 你
0: 吧？
1: 喝的东西放在碗里，你往那儿一坐，
0: 不能放在杯子里。
1: 对，这就好好吃饭，真的不能放在杯子里。
0: 对，我放在碗里面呢，再洗流洗流。
1: 然后你知道吗？就是很奇怪，那个牛奶啊，它不能装在杯子里，就有的人认为牛奶一定要装在碗里，尤其是瓷碗。
0: 哦，才算喝牛奶了。
1: 对，才算喝牛奶了。你要放在杯子里，那
0: 吸牛奶
1: 不是对付。
0: 我瞬间明白了，
1: 容器不一样。
0: 对，以后我也这样，我从来不放在纸袋子里面吃，我就放在盘子里面，用筷子夹着吃。
1: 哎，这特好玩一事儿，就是有的老人啊，我就不提哪位老人的名字了啊，你们
0: 阿姨
1: 啊，不是，不阿姨，阿姨不是这样，阿姨是每餐饭都做好。
0: 嗯，
1: 然后呢，他呢有一次我们去吃那个饭店里面的饭，
0: 嗯，
1: 然后他有一个那叫什么小孩子特别喜欢吃的那个豆浆，独立包装的豆浆，
0: 嗯。
1: 那个时候别人就是他就是速食的嘛，
0: 是不是袋装那种？
1: 对，拧开就吸嘛，就和吸吸乐一样，吸了就走了，不行，这豆浆
0: 不满意，
1: 不是这豆浆不健康，这豆浆不能喝，
0: 倒在碗里面。
1: 对对对，然后你得干什么？该得就得在那个他们那个准备的小方格里面那种豆浆或者桶里的豆浤，
0: 对，
1: 来一碗那才是健康的豆浆，
0: 是这样的。
1: 然后那个舀出来的那个卖几块钱？卖两块钱一碗，
0: 两块钱一碗，
1: 那个袋儿的卖4块还是6块？
0: 但是我一般也不喝那个袋儿的，我也有这种心理。
1: 我也不喝那个袋儿，而且它还加热，你知道吗？
0: 对，我想这怎么加热的？我还寻思着，我也会想这个。
1: 我这蓄尿加热，蓄尿加热之后不就有一点蓄尿味了吗？
0: 然后还有那种，粥也是放在那个袋子里面。
1: 粥的我没见过。
0: 我记得我们学校门口就这样卖的，粥也放里面，很吓人。
1: 高温把塑料加热之后呢，肯定不好吧？
0: 而且有的时候它就是预制的，我也能尝出来，你也能
1: 尝出来。前两天我买了一个猪肚鸡的那个，我和妻子七月七搞了一本猪肚鸡，在家里
0: 怎么压上了？
1: 对，过七夕啊，
0: 又压上了。
1: 哎，然后呢，就真的是那个料，当我震惊了。他说的是就是一碗就是多少毫升的水，你煮开之后把那个调料包放进多少克，放完之后呢，我就说它能有多好吃，我就能等它煮开，因为汤
0: 香死了，
1: 本身啊那个汤是清澈无比的，煮着煮着就开始变成奶白，越开越奶白，
0: 和那个饭店里面吃的一样了，
1: 一模一样，就是里面就少了一点猪肚。
0: 所以多少钱买的？
1: 我不知道，妻子买的，但是他说不贵。
0: 哦，在网上直播间里看的。
1: 不是，就是当时临时嘛，就
0: 临时去买的。
1: 到圈儿去点了一份，然后呢就在那儿煮，我就看着那个汤从那个清澈无比，
0: 变得十分浓郁。
1: 然后它那个煮上来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就能看出来，它就是那个东西在挥发，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越来越多，越来
0: 有一种做实验的感觉呢。
1: 对，真的是。大家有没有见过那种就是那个反坑就是河床。
0: 你说这个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在海底捞点那个猪肚的火锅，猪肚鸡的火锅，它和你那个是一样的，但它是在底下就后厨把它从白然后把那个料包熬到浓郁，
1: 对，
0: 奶白再端过来。
1: 对对，我觉得是一样的，
0: 是一样的。
1: 而且呢我尝了一下，就和我出去花几百块钱吃的那一顿的味道完全一样
0: 啊！是不是某星？
1: 对，对的，某广，某广，
0: 对对对，
1: 真的，这一样一样的。而且我甚至觉得它比那儿还好吃，
0: 因为你那个锅底就少了，他们可能是熬一大份儿，对吧？
1: 对，
0: 是吧？
1: 熬完之后，它兑完之后呢，里面就少了点猪肚。
0: 嗯，
1: 而且猪肚，你自己想想，你们去吃那些猪肚，就是猪肠，它不是猪大肠，猪大肠就是那一段
0: 啊，
1: 就那种。然后呢，在里面
0: 不，我只吃里面的鸡。
1: 对，猪肚鸡，那里面鸡我现买的，两大鸡腿儿。
0: 那更好吃了。
1: 切完之后就在那儿了，
0: 往里面一放里面。
1: Perfect。
0: 但是你知道，你刚说那料包的时候，我想起来海底捞那个经历啊。
1: 嗯。
0: 是这样的，当时我弟就告诉那个服务员说：“服务员，你这个我们的猪肚鸡的味道不是特别浓郁。”要不然你给我拿点那个料包过来，我们倒里面就行了。
1: 对，
0: 服务员怎么说的？那个服务员特别小，可能年龄就是稍小一点，他就很维护他们的店，你知道吗？说我们这可没有料包，
1: 我们不用料包的，
0: 对，我们都是现场熬制出来的。如果说你觉得不浓郁的话，我给你拿到后厨再给你弄一点，对吧？再给你煮一煮
1: 啊。好。
0: 然后当时我们就惊呆了，我弟说：“你这个料包还没化完呢。”他真的从底下，你这个料包还没化完呢，
1: 捞了一块出来。
0: 对
1: 对，
0: 然 然后那个人就很尴尬。

0: 大妈说，好吧，那我给你端后厨里面再给你弄一点。
1: 哎呦，那个好
0: 是吧，你懂吗？那个还没有完全散开。
1: 我懂，我特别懂。那个弟弟有可能是他那个还没煮开，煮开之后就浓郁了，这是。
0: 对，哎，真有可能啊，
1: 对吧？哈，慢慢的就煮，真的特可笑啊。
0: 你看下一个，于静说，其实最近爱吃的米饭我吃腻了，鸡蛋糕有人懂吗？我也好久没有吃这个鸡蛋糕了，就是那种老式的，不是那种连锁的，比如说詹记，是我这些年来就长大之后的记忆了。你回忆一下小时候吃的那个鸡蛋糕，就再也没见过，哪里有卖的？
1: 你去集镇上，
0: 集市啊，赶集，
1: 镇上
0: 啊，镇上去买这个。
1: 镇上，我告诉你，镇上做的那个味道就和我小时候吃的味道是
0: 一
1: 样
0: 一模一样的啊，
1: 一模一样。而且呢，他们现在那个出品啊，还比这个以前我们那个快。
0: 哦，有机器了啊！现在有机器了，是因为
1: 他其实以前也是用机器，就是人工。它那个机器不能批量，它
0: 现在可以批量
1: 啊、
0: 哦！现在很多盘一起是吧？
1: 对，现在那个机器咵这就开始出来了。但是那个所有的人工的、半自动的，全是人工打鸡蛋糕啊，打这个东西的，全是人工的。而且每一家的味道的浓郁感是不一样的
0: 哦。
1: 会根据厨师本人，就糕点师，不好意思啊，糕点师本人的口味去调制的。你喜欢吃哪家，他反而不一定喜欢吃哪家。有的人说奶香太过了。
0: 我喜欢吃奶香很过的那种。
1: 对，有的人说就是外皮不酥了，有的人说暖暖糯糯的很好吃啊，
0: 哎，
1: 就这种情况。
0: 我只喜欢那个热乎乎的刚出锅的。
1: 他那真是，
0: 嗯，
1: 你又在喝鱼食吗？这个味道好熟悉啊，真是。我钓鱼的时候钓草鱼，老是用这个东西，葡萄的是吧？
0: 对，葡萄加美式，
1: 葡萄加美式，
0: 又苦又酸。
1: 生活本身就不易。还搞点这个乐呵一下，哎，那个真的是，我有一次在十九里，从那儿路过啊，
0: 买了，
1: 我去买肘子，我哥去买的，但我不知道他从哪儿买的。他本来这样吧，老表，这个咱现在没买着，再买点鸡蛋糕垫垫。我鸡蛋糕是吃的哪呀？我以为是那种成碗的那种鸡蛋糕。
0: 鸡蛋糕。
1: 对，鸡蛋糕不是那个鸡蛋糕，知道吗？对，他，我以为是鸡蛋糕，不是鸡蛋糕啊。然后我就说你买吧买吧，买回来之后他说，我说怎么还是袋装的？我看了一下，不是这个吗？
0: 一口一个，
1: 尝了一口，
0: 真香。
1: 我说吴雷，谢磊阳啊。
0: 对，
1: 他说你，他说你这个人有点。叫你吃的时候你不吃啊，
0: 吃完之后哪里好吃，
1: 买不了你搁这个一个劲儿的、
0: 哎，你发现你们这个星座全是这样的人
1: 是吗？
0: 我买那个肉松的那个小贝，然后我弟说不吃
1: 不
0: 吃，
1: 不是
0: 我都不爱吃这样的东西，我不吃不吃，怎么让男生都不吃。然后有一天夜里面，我说客厅里面有声音，然后我就推门出去了，一口一个一口一个在那塞得满嘴都是。
1: 你知道吗？那个肉松小贝啊，
0: 你以前也不爱吃，后来吃了之后发现真好吃。
1: 我觉得它不顶饱，你知道吗？
0: 的确，就是很软糯那种嘛。
1: 我就感觉像吃面了，一个，
0: 对，
1: 然后就没了。
0: 啊，对对对，
1: 而且热量奇高。
0: 对对对，我当时吃了只剩一盒。
1: 啊，
0: 我弟一下子一口气给我吃光了，你能想象吗？一吃光了。
1: 我也行。
0: 男生都行。
1: 我前两天买那苏打饼干，你知道吗？
0: 一口气吃完了。
1: 我气得买了一个超大袋儿，我和我闺女我们俩看电视，
0: 他一个你一个。
1: 对对，我闺女12月的生，
0: 你他也这个星座。
1: 对对对，坐那吃，我说你吃多少了？爸爸，我吃3袋了。我说我吃5袋了。我说咱俩停吧，别吃了，妈妈回来没有吃的了。我们俩就停了。停了之后发现还没过瘾，我看他看看我的，我们俩再拆一袋。拆袋继续吃。吃完之后呢，就是晚上饭也不耽误，该怎么吃怎么吃，就吃的有点多。
0: 那你我不是，我假如说小零食吃太多了，会耽误我吃饭。就是吃饭的时候就觉得怎么这么撑啊，就这样感觉。
1: 绝对把卡能。
0: 那你刚刚那说那个鸡蛋糕的那个时候，就是鸡蛋糕和鸡蛋糕，又想起来前段时间看那个抖音上那个尖叫，你看了没？
1: 没有。
0: 就是妈妈让孩子出去买几个尖叫。买几个尖椒，
1: 买几个尖椒，好好。
0: 然后这个人呢，就拎了一袋子那个几瓶，里面有3-4瓶尖椒回来了。然后他妈就说：“我让你买尖椒，买尖椒，你买的啥？
1: 买尖椒？
0: 买了呀，尖椒，尖椒。”
1: 哎呀，
0: 就和你那个一样。
1: 对，这个就差不多了。 还有那个买什么来着？就是有就买一个，没有就买什么。

0: 什么东西来着，就是那个字就不读错啊，好像是什么记不清楚了，算了，这脑子不好使，下一位吧。
1: 嗯，下一位吧。炸洋芋，戳手手，戳手手，只限于炸的，百吃不厌。炸洋芋不是炸土豆片吗？
0: 就是啊，
1: 我觉得可能就是可能咱们和那边就是吃那个炸洋芋的方法不一样，咱们就是炸薯片薯条，他们不会是炸一整个那个土豆在里面吧？
0: 我朋友干这个的，
1: 是吧？是贵是哪边的吗？是贵州那边的吗？
0: 问这个，
1: 看一下。
0: 我跟你说，我说是这样的，他们有一个仪器，
1: 嗯，
0: 把那个土豆片咔怼上，
1: 嗯，
0: 然后就开始今天转，日日日日日开始转。转一圈之后，然后呢，就是里面就开始过油炸，炸完里面撒起司，或者再撒一些番茄酱，
1: 嗯，
0: 然后想吃辣的还能撒点辣椒，
1: 然后就成了。
0: 那叫什么霸王土豆片吧？
1: 哦哦，看那个，
0: 还不是这种，是那种成卷了。
1: 这样不就卷了吗？
0: 不是卷了，它是一个整的，
1: 哦哦哦，
0: 变成一个大卷儿。就这种情况，
1: 然后哗啦哗啦哗啦那种，然后一个签子给插过去，
0: 啊，对对对，螺旋状的，
1: 嗯，
0: 那个啊，
1: 嗯，那不是旋风土豆吗？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霸王旋风土豆叫。
1: 对，
0: 想起来了，
1: 这看着就很好吃，你爱吃的，你看
0: 折耳根吗？那是。
1: 对，我的眼泪要从嘴角流下来了。
0: 哦，眼泪，你是我。好，先别看了，来来，下一位吧，这是。炸洋芋，对，当时那个人
1: 严重似情侣刚分手。
0: 那名字真是
1: 亮的鸡，
0: 对，清远鸡，走地鸡，
1: 嗯，
0: 养在桑里，果园里面地鸡，从小吃到大都不腻啊，所以我特别讨厌冰冻鸡、饲料鸡，
1: 嗯，
0: 一吃我就知道这鸡灵不灵啊。
1: 我也是，咱们俩都爱吃这个鸡肉，就各种红烧鸡肉。就哪怕是老乡鸡那个什么鸡，老乡鸡那个菜是什么什么鸡？
0: 鸡杂，
1: 不是鸡杂，鸡杂我也爱吃。
0: 白切，
1: 对，白切鸡我也爱吃。
0: 对，我也是。
1: 嗯，
0: 但是是这样的，我发现啊，我虽然说很爱吃鸡，我只能评论这个鸡好吃不好吃。
1: 嗯，
0: 但我吃不出来它是冷冻的还是现宰的。
1: 那你能吃出来那种本鸡？
0: 就那个鸡的味道，
1: 对，是不一样
0: 的。鸡肉
1: 的
0: 那个组织感，我能吃出来。
1: 嗯，对对对。
0: 就是，
1: 你嚼的时候那个肉质是不一样的，质感是不一样的。
0: 有的柴柴的，有的甚至一抿都化了。
1: 对，有的一吃就是僵尸。
0: 哎，我就觉得好行吧，就是可算是被我吃到了。
1: 嗯，
0: 你别祸害别人了。真的，有的时候我真的就吃到鸡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鸡不好吃，我就行可以。幸亏让我摊着了。
1: 嗯，
0: 要别人摊着了，肯定给你闹起来，真是。我多么无私，真是。
1: 来下一个啊。火锅里的冬瓜，这个真的很好吃，而且有低脂。它这个冬瓜，我觉得和那个白萝卜煮出来是一样的口感，都很好吃，又便宜又好吃又低脂。
0: 哎，这女生是不是都喜欢吃这个？
1: 你媳妇也爱吃
0: 啊，
1: 冬瓜这个，嗯。
0: 每次我们吃火锅，我必点平菇，她必点冬瓜，
1: 啊，对，
0: 会。或者是那个白色那个白萝卜
1: 啊，对，就是白萝卜，
0: 穿这个就那吃。然后呢，
1: 嗯，
0: 我有的时候会选择，因为他不吃羊肉，
1: 嗯，
0: 我每次都选择牛肉。
1: 我也是，我们家也是这样的。
0: 然后呢，我选择小料的话，必须有那个香菜，
1: 嗯，对，
0: 和小香葱，
1: 嗯，
0: 这几个就行了，
1: 一样。
0: 其他的就看缘分。
1: 对对对，就是当天想吃啥了就吃啥。
0: 后来有一道菜叫长寿菜。嗯，
1: 长寿菜是啥？
0: 就长得就是海里面那个长寿菜，
1: 哦，
0: 就是还特别低脂，还消化不了那个。
1: 啥？绿色的？
0: 不是，深褐色。
1: 深褐色。
0: 就像那个是
1: 海藻一样。
0: 对对对对对对，就那和那差不多。
1: 鞭炮笋。
0: 不是不是，就是和那个静脉血管是一样的那个。
1: 嗯嗯嗯。
0: 你回来你搜一下就知道。
1: 我搜一下，那个也很好吃啊。嗯，好了。
0: 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要去吃饭了。
1: 对，要再见了，吃点开心的东西。
0: 明天啊，下周一见，拜拜。
1: 好，拜拜。
2: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4: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刚聊完某种物品、美食或某件事，自己也没有搜索过关键词，但 APP 上很快推送了相关内容。 这是巧合还是手机在偷听？专家表示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但要实现大规模长期偷听并不现实。手机在后台持续录音会大幅耗电，出现发热、卡顿等情况极易被用户察觉，而且全天候监听的运营成本极高，还涉嫌违法，正规平台不会这么做。那么聊什么推什么的真相是什么呢？其实是大数据用户画像。我们每一次搜索、页面停留、点赞等行为会成为专属标签， APP 会根据这些使用习惯预判需求，在上万个推送里总有几个恰好撞上你刚聊过的话题。所以不是手机出卖了你的嘴，而是算法猜中了你的心。虽然我们知道了手机不会偷听，但隐私防护仍有必要。一是定期检查手机权限列表，将麦克风、摄像头、定位信息等敏感权限设为使用时允许。二是在手机系统设置中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广告跟踪。提醒您，日常做好隐私防护，守好个人信息安全。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博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博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博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0: 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1: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强，前面坑塘的水好清，咱们去游会儿吧。
3: 绝对不行，老师说了，野外水域没安全设施，家长不在身边太危险了。
2: 我就在边上踩踩水，不往深处走。
3: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法重来。明天让我爸带咱去正规泳池，安全又痛快。
4: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别让夏日变成永远的遗憾。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6: 移动爱家，让家更。

0: 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0: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2: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3: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2: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3: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2: 中国电信。
4: 博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博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博州分公司、国源保险博州分公司、中国联通博州分公司、中国电信博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博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博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5: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7: 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博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8: 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0: 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8: 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0: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博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9: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风航空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公安局，欢迎大家就有关于户口办理、社会治安管理、违法犯罪举报、电信网络诈骗以及道路交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任永胜，欢迎任局长。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0: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刑警支队支队长徐鹏、法制支队副支队长刘明明、交管支队副支队长李小普、治安支队基础防控和人口管理大队副大队长李世伟、乔城关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刘云涛以及高新。

0: 公安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何新，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接下来进入今天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回音。
1: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2: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热线回音，我们来关注一位王先生反映说，2024年的时候，自己通过药都农商行 APP 给客户转账，结果转错人了，现在只能看到他姓华以及他的银行账号，自己去药都农商行去查询，被告知个人无权查询对方的信息，需要报警。报警之后，华头派出所说他们也查不到，让派出所出具证明，或者是和自己去银行去办理，派出所呢不给办。想问一下办案民警到底能不能去银行帮忙查询？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3: 您反映的问题是公安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啊？
4: 公安局的没给我联系啊。
3: 现在这个事情有没有处理好呢？
4: 就我到派出所里，派出所里他屋里没法查，不给我查他违法。
3: 没有办法查，那银行这边呢？
4: 银行这边他屋里不给查呀。
3: 银行和派出所他们之间有没有沟通呢？
4: 没有。
3: 意思就是没有办法解决是吗？
4: 对。
3: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明天再帮您向市公安局咨询一下，您稍耐心等待，明天7:40到8:20。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我们会在线上帮您向嘉宾进行咨询，好吧？
4: 嗯，好的好的。
3: 嗯，好，再见。
4: 再见。
0: 嗯，好，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刘局长。
5: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关于这个转错账的情况呢，这个情况我不太了解。下线之后呢，我及时与华大派出所联系，及时帮助你解决。你把电话这个方式联系了之后，下线之后都给你联系。
0: 嗯，好的。我们继续关注一位孙女士反映，女儿被校园霸凌，派出所已经立案了，但是一直没有结果，而且呢，这个霸凌的学校的学生有强制未成年人吸食新型毒品的情况，请调查处理。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孙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3: 那问题是公安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6: 这个事情已经处理好了。
3: 就是市公安局也跟你联系了是吧？
6: 对对对。
3: 那您对他们的这个处理结果还满意吗？
6: 满意满意。
3: 行，那我们就回访一下，想了解一下这个办理情况，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6: 好的好的，谢谢。
3: 不客气。
0: 好，关注到的玻璃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7: 喂，你好。
0: 你好，周女士，您的什么问题了？
7: 不是，我姓刘，我是就是我是租房子的，我是租从就是这个房屋是南湖沈城的，房东是租给第二个房客，房客呢又往外租的，我是从第三个房东手里租的，我当时不知道，他说这房子是他的，然后都是我都交他一年连押金也都14000，然后都是那有几天呢都是这个月也那个也那个物业的说的意思，他不是房东，他是二房东，然后我都找房东电话给房东联系这个事，房东说的他都是意思他给。这个人叫刘飞，刘飞给他写签有协议，但是没给他钱。他说的到意思8月10号到期，结果到8月10号到期呢，刘飞一开始说的给他，他说的意思都是意思我租给你，都说他租过一年，叫我住够一年，他说的你别问我，咋解决的了？他说的我你给房东去继续，还是你租了你再你签协议了，还是你交的钱了？都是都他说的都是意思，他的都是意思，他找房东，然后到十号了，他还一直没那啥，一直没有，然后都是房东找我，然后都报警都经西医派出所处理，派出所说的意思都是，这个事都是意思他不给你钱，我都是意思他们都也意思也没办法，都是意思都往外推。
0: 好。我们这个问题反映给何局长。
7: 这个刘飞他不是一期了，这派出所里跟我说了，他不是一期了，是多期。另外，他我的光景西派出所里都处理过，然后他还搁其他派出所也处理过。
8: 你好，这位听众，你好。 啊，您反映这个情况我已经记录下来了，关于对这个租房这一块儿，然后我们线下之后我向洗浴派出所了解情况，与到时候与物业与原房东到时候给您这个了解详细情况以后，到时候给您团长处置一下，你把电话给他就行。
7: 对对对对，再一个解决办法是吧？对，嗯，对对对。
8: 好，行，我们线下立即与派出所联系，然后到时候给您。
7: 好好好好好，那麻烦您了啊。
8: 好好，谢谢您来电啊。
0: 好，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9: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您的什么问题呢？
9: 是我的吧？
0: 对，是你的电话。
9: 我是蒙城县的市民。
0: 嗯。
9: 我们那个明邦中央不对，明邦奔腾湖附近有条路，叫望月路。望月路上常年，有非机动车道占用，有很多车辆占用非机动车道，下班期间，通行非常不方便。向市长热线也反映过，多年了，都给解决不了。
0: 好，我们有请李志队给您解答一下。
10: 好，这位先生你好，您反映的这个路段是在蒙城的中心城区，
9: 城南新区。
10: 哦，城南新区。你这样，线下之后我们会和蒙城交管大队进行联系，然后我们会主动到该路段进行实地的勘察，看看这个第一，这个路段有没有可以合理的实化这个停车保卫。第二，如果要是确实妨碍交通的话，我们会安排警力，巡逻管控，对违停车辆进行治理，好吧？
9: 这个问题反映了多年了，因为上下班极其，就是骑电瓶车从那过极其不方便，它是隔一个小区门口，小区叫昆鹏湖，明邦昆鹏湖小区东门门口，希望有关部门能加强管理和，加装那个电子监控设备。
10: 好，这个线下我们会和蒙城交管大队联系的，这个请您放心，会肯定会妥善解决。
9: 好吧，
10: 因
9: 为那边还有个幼儿园。我们骑电瓶车非常不方便。
0: 行，这位先生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下线之后到时候李志队联系过之后看后续的办理情况怎么样，好吧？
9: 好的，再见。
0: 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1: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1: 是这样的，就是我姐姐之前就是家暴，然后我这边报警了，然后他们这边派出所也出警了，就是有的派出所，他们这边就是说几句话就走了，而且我姐姐之前就是过月子期间被家暴，怀孕期间被家暴，然后哺乳期间又被家暴。都报警，然后他们在派出所的就是说几句话，然后再说给他做个笔录，然后就走了，然后其他事也不管也不问。
0: 是在哪个派出所报的警？
11: 薛河社区派出所。
0: 好，这问题我们反映给刘局长。
5: 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喂，这位听朋友你好，能听到吗？
11: 可以听到，可以听到。
5: 你反映姐姐被家暴，是小个派出所出了几次警了？
11: 报得有十几次警了，反正他们这边警察也出警了，刚出警了，也就是我给他说几句，然后他们也没说啥。然后之前刚我给他说叫他开家暴牵线索，开完家暴牵线索，他这边还打过之后。太家暴之后报警过后，刚他那边还这种情况，就是给他刚说几句，给我吵了几句，然后最后走了，然后其他啥也没说，然后最后还家暴又报警。还这种处理方式。
5: 好，这样呢，这个事情呢，我回去马上给小哥派出所联系一下，及时了解这个案件的情况。你放心， 这个我会给他及时给你们处理好的，维护这个当事人的权益。这个你线下之后把电话这个留给导播，我及时给你联系。谢谢您来电。
0: 嗯，您的电话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您保持电话畅通，线下之后刘局长跟您联系，好吧？
11: 好的，好的。
0: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2: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有什么问题了？对，是您的电话。
12: 哦，我们就是在那个梅城，知道吧？就是和这个西边那个。
0: 嗯，
12: 然后在南头的话，那个天网监控下边，我们那有一个上市的那个花轿，就是当场被人抢走了，天网下边。
0: 嗯，报警了吗？
12: 报警了，两三个月了，那个丢了派出所一直不给追回这个事儿。
0: 好，我们反映给刘局长。
12: 啊，
5: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2: 你
5: 刚才反映的花轿被抢走了，怎么被抢走了？
12: 就是他上市嘛，就是走到梅城南通这个地方，然后被一帮人就是四五个人给他抢走了，把老头当成个情场，老头八十几了，现在他是情场二级，现在事后来说一直不追回这个法轿，
5: 达成情场二级。
12: 他给他说的意思就是两个人现在有纠纷，我们这个法轿是他以前两个可多干的生意，一人一个，现在已经分开已经一年多了，现在呢他两个都有中间结，而且有点气，他当着天王之下，他就把这个老头打伤之后，把这个主人给抢走了。
5: 这个案件发生多长时间了？
12: 三个月了。
5: 这样的可能这个鉴定为是轻伤二级，是不是？
12: 对。
5: 有没有根据我们这个办案规定呢？最长是90日，这个鉴定这个时间你不计入这个办案期限。你这个事情呢，我马上回头下线之后，我及时与石河派出所联系。你放心吧，如果是轻伤二级的情况下，肯定要追刑事责任的。这个，我及时会联系，给你一个满意答复。
12: 俺老婆已经办了一了，被十来个人打，因为打那个干上六个月，然后现在都是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现在勉强往下头走。然后现在老头也在屋里，当着那些人家把那个证给抬走了，这不属于滥用强奸吗？你现在你不得出去给他追回这个赃物吗？是不是？
5: 这个事情我知道了，这个回头我给十个人说，联系过之后，及时给你回复，给你反馈。
12: 那好的，
5: 好，谢谢，来电啊。
12: 好的，
0: 嗯。好，继续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3: 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有什么问题了？
13: 我想问一下，这个分户都是需要哪些手续、哪些材料？经过都是看哪些证明？
0: 好，我们有请李大队给你介绍一下。
14: 你好，我请问一下，就是你是哪个乡镇的？
13: 桥东区管塘镇。
14: 管塘镇是谁和谁分户？是父子之间吗？
13: 父亲跟儿子。
14: 父亲儿子有几套房子？
13: 现在就是说都需要哪些材料，需要哪些手续，需要哪些证明？
14: 我想问清楚，就是你和就是父和子之间有几套房子？一套是两套？
13: 有房子都有，在那里。
14: 两套房子是吧？
13: 嗯，年龄已经超过了。
14: 这样的两套房子的话，在我们户政业务来说，是不是分户叫立户？
13: 那、都是分户，都是给父母、给父亲在一块的户口，需要怎么都是需要拿材料、拿些证明。
14: 这个新建的房子是谁的？是儿子的是吧？
13: 是儿子爹都有房子。
14: 就新建的这个房子。
13: 嗯。
14: 就是这套房子上面没有户口的是哪套房子？
13: 反正现在已经达到分户年龄。
14: 要不这样吧，是这样的情况，就是分户是同一套房子是分户，如果是两套房子的话叫立户。立户的话，比如说儿子是新建的房子，有没有确权登记？如果说已经确权登记了，可以到桥东区自然资源规划部门去申请开具这个房屋权属的证明，可以开具的。开具过以后，可以到派出所进行立户，单独立户，也是达到这个分户的效果。
13: 这个2011年时候是按啥分户的呢？
14: 2011年是吧？
13: 啊，
14: 2011年是不能分户的，分户是最近几年的出的政策。
13: 是啥分的？你这户？
14: 目前我们市的分户政策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以同一套房子， 父母与父母与孩子之间签署这个分家协议，然后经过行政确认同意，可以到派出所进行分户，是

0: 是分户的政策。
1: 嗯，2011年是啥政策？
0: 2011年我就说了，2011年没有分户政策。
1: 没有分户政策，你何况私自的分户呢？
0: 不行。
1: 不行。
0: 对。
1: 那我的户口怎么我没到场，我也不知道怎么我的户口在2011年6月24日给我分户了呢？离户了呢？现在户口的显示我。
0: 2011年之前你的户口在哪？
1: 我的户口在管城镇。
0: 对，2011年之前。
1: 2011年一直从有户口本那一天起，到现在我的户口一直都在管城镇崔庄村。
0: 哦，那你说2011年6月24号这个户口被放在哪里了？
1: 不知道被谁给我私自分开了。我与我父亲都没有在家，都在外出打工。
0: 2011年之前，你的户主是谁？
1: 户主，我户主现在已经去世了。我户主，我的父亲。
0: 原来户主是你父亲是吧？
1: 是的。
0: 你意思就是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分户了？是这意思？
1: 对对对。
0: 哦，行，这个我来，你回头提醒。
1: 离户了不是分户了，而是离户现在户口本显示已在2000年离户。
0: 啊，这样吧，这个具体的户口业务，回头线下我来查询一下，然后再跟你联系，好吧？
1: 我现在我这要求是，我因为到派出所去一回了，行政中心也去多回了，我要求当年2011年6月24日谁给我分的户？分户的哪些人签字的人是谁？能不能把档案给？
0: 可以，我们来查清楚再给你反馈，好吧？
1: 嗯，这属于违法行为吧？
0: 具体我们要查一下是什么样的情
1: 况。因为我与我父亲都在外地，都没有在管城镇，都知道了，都没有在管城镇。在这情况下，我私自分户了，他是目。
2: 您现在居住在哪里？
1: 我现在也居住在那地方，户口已经都在那。我的房子，我现在是房子都是现在是危房改造给我改造的房子。嗯，
0: 这样我们就他把这个电话留下来，我们下线以后，我跟邵忠分局一块把这笔业务核清楚，
2: 嗯，
0: 核清楚以后再给他反馈。
2: 好吧，这位先生，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
1: 哦，你不是说这2011年还没有分户政策？都说你查清，讨论分户的。
0: 就算有分户政策，是本人申请才能分户的。你如果说被强制分户是不存在的。嗯。
1: 就说两个人，像我父亲，我都不知道，就是情况下叫户口给我分开了。但是这些分户人的目的是什么？干什么？他想干什么？
2: 嗯，这样，这位先生。
1: 嗯、他有什么企图？嗯。
2: 下线之后呢，我们到时候请李大队，到时候与刘局长一起到时候看核实一下具体的情况，因为是2011年的事情，可能时间比较久远，需要查询一下相关的档案。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1: 我去多少次到派出所去要档案，派出所都不给，他就是不给。
2: 您这样，您稍微耐心等待，看后续的办理结果怎么样。如果说后续还有没有处理好的话，到时候您再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1: 嗯，那好，
2: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观众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飞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明天的正风航飞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飞热线。明天的时间我们再会。

0: 这天儿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1: 快回来，那河水里都是水草和烂泥，下去就上不来。你忘了跟爸妈说好这周末去游乐园游泳啊。
2: 野外河滩有危险，别让一次侥幸冲散全家的约定。
3: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李叔，赢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2: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3: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4: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5: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6: 哎，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7: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5: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8: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1: 李叔，赢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2: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3: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4: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5: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播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
0: 嗯，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博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是的啊。
1: 嗯。
0: 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728540，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
1: 嗯，
0: 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微信群每天就可以提前得知话题，然后在群里面开心的聊起来啊。
1: 是的。
0: 哇呀，真是哈、啊，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1: 其实真的很特殊，因为我期待这一天已经期待一周了。
0: 哎，为什么周五？
1: 终于周五了啊！但是我觉得这周过得又特别快
0: 啊，
1: 不是这一周，这半年来就过得很快。就马上就要比如说中秋节，然后十一放假，放假回来就已经10月的中旬了。
0: 对，
1: 然后再过一个多月呢就跨年了。是吧？
0: 我就和你想的不一样。
1: 你想的是啥？
0: 马上9月9了。
1: 啊，你想的是这件事情。
0: 对对对，真的是每年我们一到9月9啊，就心里就特别激动。
1: 嗯，
0: 是吧？这亳州的样貌又要有一次的变化。哎，特别开心、啊
1: 哎、是的是的是的。
0: 那么今天呢，给大家聊的什么话题呢？就是周五了嘛。
1: 嗯，
0: 以后咱，要么定个周四，要么定个周五，就和大家聊美食了。
1: 可以可以，其实周四周五都行，因为我觉得可以放周五。
0: 那、嗯、周日就敞开吃呗。
1: 对啊，因为周一到周五的时候，你懂得吃素嘛？周五、周六、周日大开吃戒。
0: 可爱可爱小动物了呢，顿顿不能少。
1: 开学了。
0: 开学了是吧？哦，快了，
1: 这暑假怎么过这么快？
0: 因为好像你不上学嘛。
1: 对啊，所以哎，那我如果上学的话，我觉得过得更快。
0: 我不行，我会想念我的同学们。
1: 嗯，
0: 真的、啊、真的特别想念我的同学们。
1: 也会，但是一般情况下，就开学的前一天，又难受又激动，两种情绪在心里面拉扯。
0: 你真的会这样吗？
1: 啊，我是这样的。
0: 我从来没有过，就是我上学前几天，
1: 嗯，
0: 我都会提前去学校看看。
1: 你是这样的？
0: 我是这样的，我是属于这样的。
1: 我和你相反，我都会延迟一两天再返校。因为有的时候你去到了，比如说我记得元宵节，
0: 哦，
1: 元宵节一般的时候就是咱们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学了嘛，比如说13号、14号就开学了，然后元宵节呢就在学校里面过，但我一般都会选择晚点去。
0: 这过了正月再去。
1: 那不行，
0: 20号再去。
1: 那不行，
0: 再请俩月的假。
1: 我们学校就是当时我那一届，我们班那个导员、
0: 哦、
1: 特别负责。
0: 哦，
1: 就是我以为大学里面就是老师啊，你不管不问，这的确是真的，老师真的不管，除非你挂科了，对吧？
0: 辅导员。
1: 但辅导员真的很贴心。
0: 对，他会照顾你这个你的生活、
1: 哦、他每次问我、哦、还没来。人呢？我记得有一次最就是我最惊讶的，第一次考那个46级，考4级我没过。
0: 嗯，
1: 然后放暑假回来了，那、
0: 嗯、
1: 回来在家里面当时已经11、12点了，我还在睡懒觉，突然间我妈喊我起床。
0: 哦，
1: 说快起来给你跟我说件事儿。
0: 说什么事儿？
1: 我也很震惊啊，我说是什么事儿？他说、你老师给我打电话了。然后我当时想，是大学老师还能跟我妈打电话？然后我就
0: 你做的挺过分啊！
1: 就我就很诧异，你知道吗？我就说，肯定是骗我起床，我老师怎么会给我妈打电话呢？大学老师嘛。然后我就没理他，我继续睡。然后过一会儿，他就特别生气，他说：“还睡？你老师打电话了。我当时在想到底是谁呀？说什么导员，什么导员。”然后我当时坐起来，我说我辅导员给你打电话。对对对，我妈说就这三个字，辅导员
0: 啊。
1: 然后我当时就想，他找你干嘛？
0: 嗯，
1: 真的是我辅导员吗？
0: 嗯，
1: 他说对呀、啊。然后我说他说的啥？他说他问我是不是理科的家长。然后我说然后呢？他说你英语什么考试没过？
0: 哎，你就问懵了
1: 啊！我说我什么考试没过？我已经不记得，我以为是期末考。

0: 说啊，那成绩出来了吗？我怎么不知道？我妈说什么急？她说什么急？
1: 哦，懂了。
0: 我又瞬间懂了。然后当时我惊呆了，我就给我导员发消息，我说你刚给我妈打电话了吗？她说对啊，你四级没过。
1: 因为我断的这条腿都全是你负责，真是太吓人了啊！
0: 然后我当时我就硬着头皮，我说嗯，我没好好考。
1: 哎，我感觉都。就很 easy 的事情，
0: 对，我就没看书，没复习，
1: 没发挥好
0: 啊。对对对，我就这样说的。然后我妈说那你下次能不能过。
1: 嗯，
0: 我硬着头皮说我能过，
1: 肯定得过，不过不给毕业证。
0: 对对对。然后更应该你还没有经历过这种，
1: 嗯，
0: 我初高中都没有经历过。然后导员呢，我开学回去之后嘛，他说马上过两个月又要考了
1: 啊。好，
0: 他让我拿着试卷，
1: 嗯，
0: 四六级的真题去他办公室做试卷。
1: 我从来没体验过这种特殊照顾。
0: 我也惊呆了，我说我这初中高中小学都没体验过，怎么到了大学体验那种差生对待了呢？
1: 我一直成绩很优秀。老师你不用这么这个督促我都行哈。
0: 然后我真的就得拿着他每天到点儿，他说啊周五了晚上来做试卷，然后我就得去做试卷。做完试卷之后还得看你到底真没真做，还乱写的都能发现。
1: 哦，他真的很负责啊，
0: 是吧？然后就像一个姐姐一样，就是特别负责。然后当时就那一学期，我觉得这必须得过了，这不过我以后怎么过我的大学美好生活呢？就别人都去玩了，我还得去他们办公室里面做试卷。
1: 有好多这个我的朋友告诉我说，就是他们到学之后就该考的证了，在第一年基本上都赶紧参与。
0: 但是我当时我是那种我学完之后就立刻还给学校
1: 啊。对对对，
0: 我高考完之后我就不记得我学过啥了。
1: 他们也怕这个嘛，那时候知识还是热乎的。
0: 对，我觉得他应该也是这样想的。
1: 对，赶紧让你就是在这个大学四年当中享受美好生活
0: 啊。对，
1: 然后督促你去干这个事儿，你越拖越
0: 不行。
1: 对，真的是。
0: 后来就发现了，我越拖越不记得了，字母都快不会写了。
1: 什么？36个英文字母？
0: 不是48个吗？
1: 啊，真的是108个，真的有一个叫孙二娘，真是。
0: 啊，对，忘了说今天的话题了。
1: 说了，说了，说了，
0: 说了吗？
1: 你说的差不多。
0: 没有，没说。
1: 嗯，
0: 就是最近吃了什么好吃的？
1: 对。最近呢，就是大家可能对于这个天气转凉之后，就是
0: 没有食欲了
1: 啊，稍微舒服点了。不，
0: 食欲大增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种情况就特别多。以前我在路边根本看不到人，现在各个路边摊长满了人。
0: 但是以前路边看不到人，不代表他没吃，你知道吗？他打包回家了，或者点外卖了。
1: 因为太热坐不住。
0: 以前都说什么夏天会影响我们的食欲，
1: 嗯，
0: 其实我从来没有被这个季节影响过。夏天有空调，你在空调屋里面那么冷，还是能吃下去。
1: 他是属于什么状态呢？他就是他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出现那个冷饮之后啊，
0: 嗯，
1: 就让大家的进食欲越来越强。
0: 是的。
1: 后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你觉得就是在苦下也不能苦着你，
0: 不能苦着自己的嘴，
1: 你就觉得就还好，
0: 嗯，
1: 就什么都敢吃，什么都敢参与一下。
0: 我是这样的人，苦了啥不能苦了我的嘴。
1: 嗯，你像我这种人，就是每天早上都饿醒嘛，所以说我就是很正常。
0: 啊，对，因为你早上吃饭吃习惯了。
1: 嗯哼。
0: 我发现有几天我早上就没吃饭，因为头一天晚上吃太多了嘛，第二天早上没什么食欲，然后我早上就不想吃。我发现过了十几天之后，我早上起来的时候不饿了，
1: 少了很多乐趣。
0: 啊？没有啊。
1: 真的少太多了。
0: 因为我一天的食欲中，就是我早上不知道吃什么。
1: 嗯，
0: 中午不知道吃什么，晚上什么都想吃那种。
1: 你这搞得饥荒了，这是属于是。
0: 你不是这样吗？
1: 我不是，我每餐基本上
0: 每餐都想吃，
1: 每餐都想吃，而且每餐我是给自己定好的，
0: 定好的量啊，
1: 不是定好
0: 的
1: 量，定好的口味儿。
0: 哦，
1: 就是早上一般我都吃点清淡的。
0: 我也是这样，那你不会腻吗？
1: 不会啊，就每天我告诉你，真的，我纯纯就是。属于就是那种纯进食，
0: 嗯，
1: 然后呢也不会觉得什么东西难吃，
0: 嗯，
1: 我要认准一样东西，我能吃半年。就比如说我有一段时间啊，特别喜欢，
0: 太专一了。
1: 对，我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吃那个叫什么，就那个鱼香肉丝的包子。
0: 嗯，然后你就吃了半年的鱼香肉丝包子。
1: 哦，真的真的，我大概吃了有4个月左右的鱼香肉丝的包子。
0: 嗯，
1: 后来那个老板都已经认识我了。
0: 嗯，
1: 我那天去的时候，他很惊讶，他说你。 哦，你这定点就开始刷，就定点就来，就我们这个意思啊。
0: 嗯，
1: 有一次呢，他是因为他们做的量少，我刚到店门口，我就听到那个售卖包子的姐姐就说：“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0: 他又来了？
1: 不是，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0: 没有了。
1: 我什么情况？他说：“那个你最喜欢吃的卖完了，这不他刚领走。
0: 你问他要一个，你问他要一个。
1: 啊，不是，你知道就，因为这刚拿走的那位呢是。
0: 嗯”
1: 是位妹妹
0: 啊，
1: 比我小点，
0: 你不好意思问别人要。
1: 对，然后他拎着的时候，他就这样的，他说回来回来，就好像他领走。
0: 然后拎一下，妹妹下意识的怎么了？
1: 啊，对，我看妹妹的手都，我慢慢往这开始续，我
0: 生怕你抢了。
1: 因为这个人呢，一到这个年龄之后，就容易和陌生人打招呼。我说、
0: 嗯、
1: 别害怕，妹妹，我不会问你要的啊，你放心。哎，他就说好好好好。然后他就走了，他点头就那笑，就很尴尬的笑走了嘛。
0: 嗯，
1: 我说除了这个还有其他的吗？他说要不然我给你推荐几个，就是什么香肠卷、啊、
0: 别的好吃的
1: 麻辣粉丝啊，
0: 麻辣粉丝也好吃啊。
1: 那时候我不喜欢吃嘛。
0: 嗯嗯嗯。
1: 然后就开始我推好好多样，我说那算了吧。
0: 嗯。
1: 我说那我换一家吧。我从。
0: 那你换一家还会爱吃这个吗？也爱吃。
1: 还是一样。
0: 你就爱吃这个味道，不固定哪一家。
1: 同志，我跟你讲这事儿，你可能就不信啊。
0: 嗯。
1: 我这个人呢，就是想吃一样东西的时候呢，我就不嫌麻烦。我从那儿开始问，问到我们小区，
0: 嗯，
1: 我们小区也没有，我就兜了一个大圈，我去了一个地方，我觉得他抱准肯定得有，
0: 嗯，
1: 去了那个康美，
0: 嗯，
1: 康美因为那个他那个就是药商们多嘛，
0: 嗯，
1: 肯定有剩的。然后我就去了，我去到地方的时候呢，他就告诉我，都说今天卖完了。我说今天鱼香肉丝是犯了天条吗？卖完，我说走吧。
0: 都不给你吃，
1: 然后我就顺着那个建阳路我就走、
0: 嗯、
1: 我走到那个博局路就咱台楼下的时候，
0: 嗯，
1: 往咱台来，我就想那算了吧，那也就到宝龙广场随便吃的吧。那时候宝龙广场还没有卖这个鱼香肉丝的东西，
0: 那现在有了。
1: 现在有几个，有没有早餐店我还闹不太清楚，但是对面有嘛。
0: 嗯 嗯, 嗯，
1: 对面有个天津包子、
0: 嗯、
1: 我去天津包子买。
0: 我点外卖的时候见过。
1: 对，我台周边嘛。
0: 嗯，
1: 人天津包子说不好意思先生没有。
0: 嗯，
1: 我没有，我这么最后怎么办呢？
0: 你为什么不利用起来外卖？
1: 不会呀、啊，不想点外卖啊。
0: 外卖 不香吗？
1: 太麻烦，那时候才早上才七点多。
0: 早上也七点多也可以点了呀。
1: 啊、不对不对不对，那个时候已经八点多了。
0: 对呀、啊，他七点早餐店就已经开始配送了。
1: 哎呀，你看我这脑子真是。然后我转了一圈没有，我就说这怎么办呢？
0: 嗯、
1: 我突然想起来，有一次呢，我和刘总，
0: 嗯，
1: 我去他家。我发现他家门口有几条，
0: 然后你又跑到他家，
1: 我又跑到南端，
0: 嗯 嗯，
1: 南端的百合路上，
0: 嗯，
1: 那有个小区叫什么国宾府吧，好像叫，
0: 嗯 嗯，
1: 在那个小区
0: 箭头国宾府，好像是这个对吧？
1: 好像不知道前缀是什么啊，
0: 嗯，
1: 就到那儿，我到那儿我就琢磨了一圈，
0: 嗯，
1: 最后呢买到了我心心念念的这个鱼香肉丝包子，
0: 嗯，
1: 因为他对面有个学校，所以说那肯定有。吃了一个包子之后没吃饱，
0: 嗯嗯，
1: 我在旁边我看到了，
0: 你就买一个包子，
1: 因为它就剩一个了。
0: 哦哦哦，
1: 没办法，没吃饱，然后我就喝了一碗撒汤之后觉得还没饱，我就看周边有什么卖什么吃的，
0: 嗯，
1: 最后我看到那什么白吉馍，
0: 啊，白吉馍也好吃，
1: 对，和馍夹豆皮儿，
0: 嗯，
1: 然后呢，我就接下来的两个月就定点刷新。
0: 哎，你可以尝试一下预制的鱼香肉丝包。
1: 预制的怎么说？就是包好之后冷冻起来。
0: 嗯，对呀、
1: 啊，包子不基本上都这样吗？就是现包的很少。
0: 你看，我现在给你搜出来了。
1: 啊、嗯，
0: 你看外卖值多少钱？
1: 一分吗？那是。
0: 啊、嗯，谁让你每天就只看着那个你们家门口那一家？你看，没骗你吧？
1: 嗯。哇哦！
0: 这么多家店都有鱼香肉丝包。
1: 就这么执着，你真是。
0: 嗯，就你买不到。
1: 对，真的真买不到，真难受，你知道吗？想吃一样东西真的很难受。
0: 我懂你的感觉。那有的时候我是这样的，比如说你刚说那个鱼香肉丝包，然后我跑了好多家店买了一个，
1: 嗯、
0: 买完之后我发现，嗯，也都那样呀。
1: 对对对。哎，
0: 就是期待值拉满，然后吃的时候体验感就很一般。
1: 但是我如果说吃到一次好吃的，
0: 嗯，
1: 我就会拿这个不好吃的和这个好吃的去对比，
0: 我也会
1: 去发现这个不好吃的优点和这个好吃的优点在哪儿。
0: 是的，
1: 我会这样，但我从来不会让自己觉得就很失望。
0: 嗯，
1: 除非这个东西我压根就没吃过。
0: 嗯嗯，对，会这样。
1: 对，这就是说我对它抱有很大的期望。
0: 嗯，
1: 说到这儿的时候就想到了，就是这个大家吃到最近哪些好吃的嘛？我就想到了那个螺蛳粉火锅。
0: 你开始尝试了？
1: 不是开始尝试，就很早以前就吃过了嘛。
0: 你吃的哪一家？
1: 不是，我不是在亳州吃的吗？在河南。
0: 哦。
1: 和我妻子出去，然后我们俩就。
0: 你们俩跑到河南吃螺蛳粉火锅？
1: 不是，到那个商场嘛。
0: 商场里面开螺蛳粉火锅。那旁边邻居还有楼上楼下怎么愿意的？
1: 我不知道，但是他就是开着的。
0: 我在想，那董姨不熏透了吗？那假如说旁边有那个楼下有卖衣服的，然后那个味道一定能熏过去。那衣服绝对是螺蛳粉味儿，
1: 对，
0: 臭味儿。
1: 而且呢，那时候是我带着妻子孩子去那个海昌，哎，不对，不是海昌，是河南的那个郑州那个是什么
0: 动物园是吧？
1: 不是那个
0: 什么、啊、
1: 是动物园，海洋馆
0: 啊、哦，海洋馆啊、哦，
1: 海昌吧，好像是。
0: 我不知道，我没去过那个。
1: 吃了人生当中最贵的一次面条。我、哦、受不了，我发了一个动态，你看到了吧？是不是？
0: 没有。
1: 你翻翻。60多一碗，吓我一跳。我说这是面条是金子做的，还是平时还是汤是金子做的呀？真是真正。
0: 那有的时候你60多吃一碗面，我也吃过，我吃过一次80几的，我都快气死了，比你还冤大头。
1: 挂面还是？
0: 对，那一刻怎么办呢？没办法。
1: 嗯。
0: 哎，就只能这样吃。
1: 哇哦，感受了一下护臂。
0: 哎，你说护臂，我就发现我。去前段时间就是上半年的时候去上海，
1: 嗯，
0: 然后待了2天，我发现那边的物价，我以为我去到了哪个那种特别奢侈的一个地方，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它有的城区是不是那么的繁华豪华，
1: 嗯，
0: 但是我们每次去一家店吃东西或者说买喝的，怎么这么贵？
1: 这是吧？
0: 是你也觉得吧？
1: 因为我基本到那儿不是我支出。
0: 啊、哦，是这样的，所以你感受不到。
1: 我感受真的感受不到。那、这个你看，要么是弟弟，
0: 嗯，
1: 要么是媳妇儿，
0: 嗯，
1: 就他们俩，
0: 嗯，
1: 我其他我也不问。有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在家里坐着吃。
0: 哦，那边有亲戚朋友。
1: 对，有亲戚朋友，那时候我们基本上就逛山姆，然后就回来了嘛，
0: 嗯，
1: 回来买好多东西，而且山姆里东西也挺，有的时候不贵啊。
0: 对啊，那超市里面是便宜。那我说你就是，比如说你要下馆子，你再吃点小女生爱吃的甜品店啥的。
1: 啊，那巧了，
0: 就很贵。
1: 巧了，我们家这个基因遗传就不爱吃那些奢华的东西，
0: 就爱吃鱼香肉丝包。
1: 我甜的真的是鱼香肉丝包也是甜的，但是我们
0: 但不是辣的吗？
1: 它不辣，它是甜的，
0: 甜辣的那种，
1: 甜辣口，对对，
0: 嗯嗯、
1: 鱼香肉丝嘛，
0: 啊、
1: 盖饭那甜甜的，就是很嗯。
0: 不过我还是喜欢吃咸咸的、辣辣的。
1: 我也是嘛，
0: 嗯。
1: 后来就
0: 改了，来看
1: 一下，
0: 嗯。
1: 这个群里面的这个朋友名字叫做肉包子，说芝麻烧饼，
0: 对不起他的名字。烧饼其实我觉得真的很好吃，我也爱吃，但是很多人觉得它嚼起来太硬了，那我就爱吃那种。
1: 那你也太没什么。
0: 咋了？
1: 烧饼就它不是随处可见吗？
0: 对啊，但是有的不好吃啊。有的烧饼就是同一个技术，你知道吗？就每个人的技术的呈现程度不一样。就有的时候我去买那个烧饼的时候，就打扰别人那种。
1: 嗯。
0: 但他的烧饼就是掰不挤歪的那种，你懂吗？
1: 哦、
0: 芝麻又少，然后上面也不是黄腾腾的那个黄色，
1: 就是没烤到味儿的感觉。
0: 对，然后但是有的一看你就想吃，满满的芝麻，然后上面是那种金黄色的感觉。
1: 小黄盖儿。
0: 对。
1: 哦。
0: 然后你就觉得很想吃，很好吃。
1: 这手艺问题。
0: 对吧？
1: 但我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我不是攻击其他同学爱吃这个口味的啊。
0: 嗯，
1: 我其实受不了带油的烧饼，就尤其
0: 优酥，
1: 对，比如说优酥烧饼，
0: 哦，
1: 长舌头烧饼，
0: 嗯，
1: 就这些烧饼或者掉渣烧饼，甚至那个时候有
0: 武大郎烧饼，
1: 对，武大郎烧饼，还有什么朱家烧饼，
0: 啊、梅干菜呢？梅干菜你不爱吃？
1: 我也受不了
0: 啊，我爱吃梅干菜的，
1: 就梅干菜，我妻子爱吃梅干菜，然后呢，我就受不了。我觉得烧饼就白糖那个，就是那个
0: 哦，你爱吃甜的那个甜烧饼。
1: 不，甜的我不爱吃，就咸馅儿的那个
0: 啊、
1: 哦，就白糖烧饼嘛，就是、
0: 我知道那个，
1: 就是那个传统的烧饼。我认为烧饼只能那个样儿，
0: 就是你就爱吃那种有了奔达的那种。
1: 对对对，到蒙城喝茶汤吃油酥烧饼。
0: 那你怎么爱喝那个徐家牛肉汤呢？
1: 徐家牛肉汤，是老蒋牛肉汤吗？
0: 淮南徐家牛肉汤。
1: 那个我家就去过几次啊，那个烧饼我没吃。
0: 我说的它牛肉汤，
1: 牛肉汤就还好，
0: 对吧？和我们这边不一样。
1: 我这个汤类只要是它液体的，我都能接受。你要把烧饼打成汁儿，我也能吃。想起了小时候，哇，那个 哎呀，那个惊悚式的那个那段记忆。
0: 怎么了？
1: 以前老人喂孩子。
0: 嗯。叔叔、
1: 对，就那个
0: 我跟你讲，我有一段黑色的记忆。
1: 嗯，
0: 就是我爸妈在我就我小的时候，我爸妈特别忙，当时开始做生意嘛。
1: 嗯，
0: 然后呢我姑姑在我家照顾我，那个时候呢就是大人不会说去注重什么饮食健康。
1: 对对对，
0: 他们当时觉得他们买得起的那种东西，贵东西就是好的。
1: 对，
0: 就比如说我之前跟你讲过那个珍珠奶
1: 奶茶
0: 对吧。在我再小的再小一点的时候呢，就刚出来那个各种方便面，
1: 哦，
0: 我又爱吃，吃那个就不哭，
1: 啊，那有味儿吗？
0: 啊，对呀、啊，然后怎么让它更有味儿呢？就是我姑姑每一次，她觉得那是宠爱我，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干脆面，嗯，我们爸妈就是买一箱一箱拿回来嘛，
1: 嗯，
0: 然后有灌生圆的那种，我呢又不想嚼，她说我小时候不嚼不动。嘴不动，然后
1: 嘴不动，哇，这难养活呀，这是。
0: 然后呢，就是你活在溺爱，我姑姑的溺爱中嘛，然后他就给我搅碎了，就是刚刚你说的，再喂给我。
1: 姑姑，好姑姑。
0: 后来有一天，我妈回来的早，发现了，说不能这样喂孩子。
1: 对呀、啊，这个确实是我反正我小时候是见过一次，但不是家里人这样喂吧，因为我们家从来不这样。
0: 啊、
1: 我们家宁愿捣碎了喂你，也不能是就是比如说嚼完之后再喂给你。
0: 我对对对，也是啊，因为我们家除了我姑姑也没人发现，家里就我们两个人。
1: 是有一个奶奶，
0: 嗯，
1: 那个奶奶现在已经过世了、
0: 嗯、
1: 然后呢就喂自己的这个孙子，当时我记忆特别深刻。我说是你吃还是他吃呢？就那我心里那段想，真是
0: 真难受。
1: 我当时想，我说这个东西你嚼完之后它不就没味儿了吗？我当时很天真的这样想。
0: 我是长大之后我才知道这件事情。就有一次和别人吃饭，然后那个人吃就是夹东西的时候，就本来我对那个人讨厌应该是这样的，他夹下一块放哪儿又夹另一块。
1: 不是那个在海底捞那儿的吗？那个
0: 那个是大学的时候那个。那个别说了，那个筷子特别长，那比海底捞筷子还要长，你知道这样的。哗啦哗啦哗啦
1: 挑啊，真是翻
0: 啊，科科你不吃了吗？
1: 什么骑马夹、抬轿夹？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过山夹。
0: 那个，比如说他夹这块，就感觉没夹到，可能就放那了、
1: 嗯。
0: 他老是这样，每一次夹菜第一次，老是夹的东西老是放那儿。
1: 他是这样习惯，就叨叨叨叨叨叨叨再夹一块，
0: 然后夹旁边那一块，
1: 戳戳戳戳戳，然后再夹。
0: 对，
1: 就夹起来放下，夹起来放下，夹起来放下，夹起来放下，再夹。
0: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人呢，他又面色就是发黄。
1: 你以为他这儿不好？
0: 我以为他有病，对吧？
1: 啊、你以为他这儿他发黄吗？真是。
0: 对，然后我就回去吐槽，我说：“你看那人真恶心。”然后夹菜的时候还让不让别人吃了？我只要他夹过的菜，我都看着呢，一个没碰着。然后
1: 以后要是有机会和李老师一起吃饭、哦，我说：“老板，给我们上两套菜，一人一桌，真是。”
0: 但是我刚刚说那个习惯，你应该也很讨厌。
1: 很讨厌，因为我们家我爸就是经常会跟我说嘛，就是他们有一个就是家里面就有一个这习惯，
0: 嗯，
1: 叫做他最有名一句话叫做早起三光晚起三荒，
0: 嗯，
1: 吃闭眼寝不语啊，其他的就记不得了。
0: 嗯，对对对，
1: 还有很长，就是我们家家训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从很早很早以前我就记得很非常清楚。晚上吃饭的时候呢，
0: 都不说话。
1: 说话，
0: 嗯，
1: 是简单交流、
0: 嗯，
1: 一定要把嘴里东西咽下去再说话。
0: 嗯，对对对，
1: 不能嚼两句，我跟你说，这不能这样。但是你得咽下去，咽下去，你想说你就说。
0: 嗯嗯嗯。
1: 其他人没应承你的时候，你就继续吃饭。
0: 嗯。
1: 然后就这种情况，如果说你再说第二句还没有别人应承你呢，
0: 就
1: 说明
0: 闭嘴吧，
1: 又要安静吃饭了。
0: 嗯，
1: 就这样吃。然后我们这个生活当中会有一个习惯，就是收听新闻联播。而且
0: 小时候的记忆。
1: 哦，对，而且。就后面那几分钟，因为要报天气预报了，
0: 嗯，都别说话，
1: 对，都别说，不能有一个人说话，别，千万别错过，
0: 对对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啊。然后这个吃完饭之后，大家就可以想干嘛干嘛了。
0: 哦，真的，你刚刚说那天气预报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就长大之后，它这天气预报还是存在的吗？
1: 嗯，
0: 假如说那一刻电视机是开着的，都不说话，
1: 对，
0: 现在还是一样，都不说话，
1: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天气啊和农民有密切的关系。
0: 嗯，
1: 他要是下了完，这真的是庄稼地里长庄稼，这些东西明天去不去，收不收，盖不盖，
0: 对对对，很重要很重要，
1: 这非常非常重要。
0: 嗯。
1: 哎，这个就这个记忆就出来了。
0: 但是最近几天就都有雨，没下太多。
1: 明天我就要去
0: 外地了。
1: 不是，那五亩地去收芝麻去了。
0: 哎，怪不得你下午给我发那个。
1: 嗯，
0: 原来是因为你地里面种的真有粮食。
1: 还真有，真是。
0: 嗯，
1: 种的这个药材和芝麻。
0: 但你应该是请人弄吧？
1: 不是不是，
0: 你自己弄。
1: 自己，因为家里面就是。本来地方就不大，
0: 嗯，
1: 就大概一下午就收完了嘛，你再请个人去弄，然后你再运回来，再在哪儿晒，就晒不晒的这个问题就很麻烦。
0: 像我们就没有地，我和我弟小时候就当时，
1: 嗯，
0: 就户口在城市里面。
1: 我是后来没有地，然后
0: 刚开始有地，后来给你收走了。
1: 对，后来给我收走了嘛，
0: 嗯，
1: 然后呢，这现在这块地是我妻子的地。
0: 哦，这样的。
1: 对对，我岳父岳母在。外面嘛，
0: 啊，
1: 就没收拾。
0: 哦，是这样的。
1: 你让他慌着干什么呢？这是吧？
0: 租出去，
1: 种满庄稼就不长草。
0: 租出去，
1: 租出去，一年租个千把块，你干什么呢？
0: 嗯，芝麻能卖多少钱？
1: 芝麻我不知道，因为我从来不知道这个农作物当中能收多少。
0: 哦、
1: 但是呢，你想一想，父母们他们都有农耕的这段长达十几年，甚至
0: 他们都会，
1: 对他们都会，
0: 是的，
1: 他们对土地的这个感情是存在的。
0: 嗯、我妈不会。
1: 因为他不做这块儿，
0: 他不会，他压根儿就不会，你知道吗？
1: 没见过吗？因为那经商之道，他肯定会，是吧？
0: 嗯，对。
1: 然后他这个就是这样的，就是你要是真的在地里面去种点东西，你看它长出来，慢慢变大，
0: 嗯、
1: 然后你再收获，然后你再售卖或者不售卖自己存着，
0: 嗯嗯嗯，
1: 就那种成就感。
0: 但是你发现，就是你今天我下午我看了，但是有的时候会发现，就真的这也是一种技巧，一种技术。
1: 嗯，
0: 让你去跟着学，你都学不会。有的时候，就他们就是种地的时候特别专业。
1: 那是后来研究出了方法、
0: 嗯，
1: 就以前人们全部就是代代相传。
0: 嗯，
1: 就你先跟着我干，干仨天你就肯定就干出来了啊。
0: 对，那个只要你肯吃苦，
1: 对，
0: 愿意干。
1: 再拿个画到拜托院客人，这个不能跟你说，这个跟你说的话，你要帮着我去收那个东西。
0: 他问的是那一个
1: 啊？哪什么？
0: 他问的是上面的中医药康养旅游主场活动。
1: 华佗百草园。我想多了，我以为你要跟我去收麦的，他们可能现在都收听不到啊。
0: 对对对对对。没人搭理我们了，今天没人搭理我们俩了。
1: 现在读一份了，就只能在调频 FM 107.2能收听到。
0: 对，因为今天我们的视频号还有抖音号都正在直播我们的第四届这个中医药康养旅游主场活动的一个现场的情况，
1: 嗯，
0: 惠民消费季的一个情况。
1: 咋没让我们俩去呢？
0: 你既然想去的话，你早说呀！
1: 我早说什么？我今天我要做节目呢，我做大的事儿，认识。
0: 来看前一面啊，
1: 很行很行啊，他们说完之后就要买电动车了，我们来看看后台的吧，好吧，
0: 对，看一下后台怎么评论的啊。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最近吃了什么好吃的，
1: 都可以给大家来说一说啊、
0: 嗯、
1: 来找一找啊，稍等稍等，别着急，
0: 你看我都把你置顶，
1: 不用不用不用，就是这个。
0: 来第一个 GY、
1: 嗯、GY 说薄荷巧克力超级好喝，
0: 这个我们俩应该都不爱，因为我们俩都不爱甜口这一块，所以对这种甜品如何点评呢？我觉得它不腻就是好喝，是吧？但有一个我不知道你爱不爱喝，有一个就是薄荷奶绿，就是你去点奶茶的时候有一个名字薄荷奶绿，别加糖，然后正常冰，你试一下。
1: 我媳妇有没有在收听啊？你把这个记一下，这是听着。
0: 因为我发现，就是本来男生就不太爱喝奶茶，
1: 嗯哼，
0: 但是很多男生之前就是尝了一下那个薄荷奶绿的味道，
1: 嗯，
0: 都觉得特别好喝。
1: 我最近尝试那个叫茶香乌龙，
0: 茶香乌龙那个你能喝，那你就一定能喝薄荷奶绿了。
1: 哦，那是吗？
0: 但是我喝有点像牙膏的味道。
1: 那我就不爱了。
0: 不呀不呀，因为我当时我对象我嗯，然后我弟他们俩就特别爱喝这个。
1: 哎，回来去尝试一下、啊。
0: 嗯，可以。
1: 好吧，朋友们，这个上半段和大家聊着吃着聊着聊着，发现时间到点了啊。
0: 嗯，一会儿再说吧。
1: 接段广告，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啊。
2: 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博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城》。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嗯。节目回来呢，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博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嗯，当然了，今天您是看不着了。
1: 对，今天只能通过我们的这个调频啊 ，FM 107.2来看啊，
0: 以及掌上博州。
1: 是的。
0: 好，再次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啊。进去之后呢，就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你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的群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哎，我给你个东西，你玩吧，这是。我看你玩的挺开心啊，这是，哎呀。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1: 对，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最近吃到什么好吃的没？
0: 对，
1: 嗯，
0: 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1: 是的。
0: 最近大家被知了猴，
1: 这个我们家都在冰箱里面，不看不知道，一看就知道我的发型是这样的。
0: 哦，欧许卫啊，谁能看得出来嘛？这是。啊，哎呀！
1: 你们群里面的朋友开始吃饭了，这才什么点儿？下午点儿吗？下午茶吗？
0: 6点多不吃饭正常点儿吗？
1: 嗯，
0: 就咱可能就是下班晚，别的同志6点多就吃饭了。他们现在有的习惯，有的下班之后先运动个1个小时，
1: 这样可以吃得更多。
0: 对，
1: 但我发现这样会吃得更多，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提前运动了，然后我去吃饭的时候就觉得哎，今天相当于没吃。
0: 对，
1: 就抱着这个心理，比平时吃得更多了。
0: 白吃。
1: 白练。
0: 白吃。
1: 白练。
0: 不白吃。还得长肉，真是。哇，来，我们来看啊，静电厂绝缘体说，我在汕尾吃过一家干拌螺蛳粉，我的妈呀，太好吃了，连吃了1个月啊！
1: 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
0: 什么？
1: 你吃过吗？我吃过，但我不知道我弟点的哪一家可好吃了。
0: 我不爱吃那个干拌的。
1: 你不爱吃干拌的？那你比如说你小时候，那个康师傅的那个方便面泡的那个泡面啊，
0: 嗯哼，
1: 他突然间有一次就是开始升级了。有那个康师傅拌面，
0: 我知道，
1: 你爱吃那个吗？
0: 那个还行，
1: 对吧？那个好吃，而且那个价格比平时的泡面又贵了好几块钱呢，我记得是吧？那个10几块钱？
0: 不，那个是7块，
1: 7块吗？
0: 我记得那个时候，当时康师傅卖2.5块嘛，
1: 2.5块吗？这么便宜吗？
0: 当时
1: 桶装的，
0: 当时嘛卖2.5块一个，
1: 完了，我记忆中已经卖4-5块钱了，5-6块钱了吧。
0: 后来出那个干拌的、
1: 哦、
0: 然后它还有2个角，一个角撕开，一个角沥水，
1: 对，
0: 就那个、
1: 嗯、
0: 就那个嘛。
1: 然后当时我每一次我们坐火车，我弟买都是那个干拌的。
0: 哟，然后再给自己买瓶水。这是一招，对吧？
1: 对，我每次特别羡慕他，就是感觉自己，就是我每次吃东西特别快，然后我弟呢小时候特别瘦，还吃东西特别慢，每一次我把好吃的吃完了，他还在那坐在那儿吃，我就看着他吃。然后他这个人特别适合过苦日子。你一般假如说碗里面有肉有面，你先吃什么？
0: 嗯，对的吃。
1: 你就是边吃一边吃肉一边吃面。
0: 嗯，但是如果说就是下意识的话，我会先吃多的。
1: 你先吃面。
0: 就先吃面。
1: 嗯，
0: 我不会先吃肉，但是我最后一口要有肉和面都有。
1: 啊，这样的。
0: 对，我也不会把肉纯放到最后才吃。
1: 嗯嗯，
0: 我不会这样。
1: 那你就是正常的这种享受幸福。我是那种。我是赶紧首先享受，我看到肉了赶紧把肉吃完，然后但我弟不是，他把肉埋在底下，然后把面吃完之后发现哇底下有好多肉。然后我觉得很开心
0: 哦。
1: 但每一次呢到那个点的时候就已经吃得很饱了。
0: 其实差不多，其实和弟弟差不多，就是留到最后一口就能把这个原本的东西都能吃的
1: 啊，
0: 是好的。
1: 不是啊，他是觉得肉好吃得放在，就是他是好的得放在最后吃。
0: 他是一口不动。
1: 嗯，一口不动，真不动。
0: 是真厉害这个。
1: 嗯。
0: 我这不行，我得配着来。
1: 我不行，我得先把肉吃了。
0: 我现在一直无法理解，
1: 嗯，
0: 就有的很多朋友他们是不喝汤的。
1: 我不喝汤。
0: 就是吃什么东西都不喝汤。
1: 我不喝汤，嗯。
0: 也不喝水。
1: 我喝饮料。
0: 你喝饮料是
1: 喝一口，
0: 哎，你这正常吗？但有的很多朋友他就是，就比如说我们中午食堂，我见好多同事都是，吃饭的时候咱食堂不有免费汤吗？
1: 嗯，
0: 他从来不喝，
1: 我也不喝，
0: 啊？
1: 你不觉得免费的汤不好喝吗？
0: 我觉得免费的汤特别好喝。
1: 不好喝，我给你看个视频，你觉得不好喝，待会儿给你看。
0: 那好，
1: 就比如说你在所有食堂见过的汤，它都特别清澈。
0: 啊，对。
1: 为啥？
0: 为啥捞的泔水吗？
1: 嗯，也不是捞的泔水，
0: 嗯，
1: 有一个料包。
0: 哦，直接怼进去。
1: 直接放那么一小勺，汤就出来了。一个大锅就一个那个鸡蛋就行了。
0: 啊。
1: 你不知道吧？就是我当时看那个视频我惊呆了，你知道吗？他说不是说因为就是在你之前的朋友或者说他们不给放料，而是压根就没有放这个汤料，只是放了一点点那种汤的那种像什么呢，也不是预制，那是啥呀，科技嘛，
0: 那不就是嘛。
1: 嗯，
0: 你都这样说了，就放一小包，就一大桶都能用。
1: 没有一小包，一小勺就够了，一大桶。震惊到了，
0: 料精。
1: 对
0: 但是我是这样的，因为
1: 你是南方的胃，
0: 我是必须得喝点汤，然后呢就是
1: 我必须得喝水。
0: 嗯，我也是，如果说没汤的话，
1: 嗯，
0: 我就喝水。
1: 嗯
0: 都行。
1: 对，我也是。
0: 这个汤我觉得汤啊就得有汤的样子，不能有太多的佐料。哦，就比如说那个番茄鸡蛋汤，
1: 就番茄鸡蛋，
0: 不是番茄鸡蛋还得占少量。
1: 嗯，
0: 有一点就行了。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别搞那么多。
1: 所以你爱吃食堂的汤吗？
0: 你搞一个汤上来之后，我看了这鸡蛋铺满一层，
1: 你就不想喝。
0: 下面一捞全番茄。
1: 对对对对，
0: 我就觉得哎呀，
1: 你这说的感觉有点像那种，比如说家里面熬的粥，
0: 嗯，
1: 杠抽杠抽嘞。你本来想喝点稀的，然后结果那个杠抽杠抽了，你咋喝呢？
0: 我们俩有个小量杯，特别好玩。
1: 嗯嗯，
0: 就是这量杯就是一碗的量嘛。
1: 哦，
0: 我们家就是
1: 很精准嘛，
0: 就做那个，尤其是在本来熬米茶的时候，
1: 嗯嗯。
0: 妈妈呢就会一杯两杯行了，因为咱家四个人两杯就够了。
1: 嗯，
0: 现在呢加上孩子五个人也两杯也就够了。
1: 啊，嗯，对，
0: 就是那个米就在下面一点点，或者半碗朝下有一点米就行了。
1: 嗯，对啊，而且我觉得你在那个锅底铺满不就行了吗？
0: 对对，就很多的朋友不行，
1: 嗯，
0: 就是他要喝米茶就是纯米。
1: 但是我妈经常熬成米粥。
0: 那就是弯来。没注意啊。
1: 嗯，来下一个乖乖寿司说麻辣拌
0: 啊，
1: 不爱吃汤料的你们去试一下拌的这个。
0: 麻辣拌是什么？
1: 就是麻辣烫，就比如说像，就是甘肃那边他们的麻辣，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天水麻辣烫就是麻辣拌啊。
0: 哦，
1: 对，然后我上次和一甘肃的朋友我说一直吃那个天水麻辣烫太好吃了，然后他是哪的，定西的嘛，好像是，他们说他们那边的更好吃，一定得尝一下。
0: 现在就
1: 你去啊，你去啊，你先去。
0: 我去了，你怎么办？
1: 我觉得太远了。
0: 哎呀，真是，哎呀，
1: 空运过来。
0: 哎，我去了之后给你发视频，急你。
1: 哎，你知道我现在坐高铁的时候都会怎么看吗？
0: 嗯，
1: 就比如说我坐高铁的时候会看一下那个沿途的那种美食。
0: 肯定会。
1: 啊，然后我直接在高铁是，比如说这今天的路程要坐6个小时，然后我们也不带吃的。在中间找一站，然后看一下当地的美食，直接点到高铁上吃。
0: 对，
1: 你也会这样吧？
0: 我不会。
1: 嗯，
0: 我就只会看一眼。
1: 啊，你只会看？
0: 对，
1: 那你吃啥呢？会带着自己的想吃的东西？
0: 对，我不是对付一口。我在所有车上、行程上的东西，全部都是对付一口。
1: 啊，
0: 就我只有你，我跟你说过呀，
1: 到地方之后再吃。
0: 对，
1: 嗯，
0: 我有那个概念嘛，
1: 嗯，
0: 就是好好吃饭这个概念。
1: 嗯嗯嗯，
0: 要坐那儿没有什么事儿，就纯纯为吃饭来的。然后他叫好好吃饭。
1: 哦，
0: 你要是说在什么买了个面包，搞了一个什么这个火腿肠，然后呢泡面，你甚至加寿司，
1: 嗯，
0: 你再打点肯德基，我觉得那都不是好好吃饭。
1: 你上了年纪了吧？
0: 那都不，
1: 你上了年纪了吧？
0: 不是，真不是好好吃饭，我都觉得那时候你真的就是在对付。
1: 那比如说我不爱吃包子这种东西，不爱吃粽子，
0: 嗯，
1: 那我早上就是喜欢吃面包，吃一个火腿肠，吃一个鸡排。这叫好好吃饭吗？
0: 对付。
1: 对对对对，然后怪不得你这么说，我就理解了我的家人对我的饮食评价，说每天没觉得我在吃东西，我说我每天吃撑死了。 然后他说每天吃的啥呀，我说我刚吃这么大一个三明治。
0: 我告诉你，你把三明治装盘里
1: 啊，这样
0: 把烤肠切对对对放在面前
1: 就行了，就看着像饭了是吧。
0: 你喝的东西放在碗里，你往那儿一坐
1: 不能放在杯子里，
0: 对，这就好好吃饭、啊、真的不能放在杯子里。
1: 对，我放在碗里面呢，再洗流洗流。
0: 然后你知道吗，就是很奇怪，那个牛奶啊，
1: 嗯，
0: 它不能装在杯子里，就有的人认为牛奶一定要装在碗里，尤其是瓷碗
1: 哦，才算喝牛奶了。
0: 对，才算喝牛奶了。你要放在杯子里，
1: 吸牛奶
0: 不是对付。
1: 我瞬间明白了，
0: 容器不一样。
1: 对，以后我也这样，我从来不放在纸袋子里面吃，我就放在盘子里面，用筷子夹着吃。
0: 哎，这特好玩一事儿、
1: 嗯，
0: 就是有的老人啊，我就不提哪位老人的名字了啊，你们
1: 阿姨
0: 啊，不是。不，阿姨不是这样、
1: 嗯，
0: 阿姨是每餐饭都做好。
1: 嗯，
0: 然后呢，他呢有一次我们去吃那个饭店里面的饭，
1: 嗯，
0: 然后他有一个那叫什么小孩子特别喜欢吃的那个豆浆，独立包装的豆浆，
1: 嗯，
0: 那个时候别人就是他就是速食的嘛，
1: 是不是袋装那种？
0: 对，你
1: 哎、
0: 就吸嘛，就和吸吸乐一样，
1: 嗯，
0: 吸了就走了，不行，这豆浆
1: 不满意，
0: 不是这豆浆不健康，
1: 啊，
0: 这豆浆不能喝。
1: 倒在碗里面。
0: 对对对，然后你得干什么？就得在那个他们那个准备的小方格里面、那种豆浆或者桶里的豆浆，
1: 对，
0: 来一碗，那才是健康的豆浆。
1: 对，是这样的。
0: 然后那个舀出来的那个卖几块钱？卖两块钱
1: 一碗。两块钱
0: 一碗。
1: 嗯。
0: 那个袋儿的卖4块还是6块？
1: 但是我一般也不喝那个袋的，我也有这种心理。
0: 我也不喝那个袋
1: 啊、
0: 而且它还加热，你知道吗？
1: 对，我想这怎么加热的，我还寻思着，我也会想这个。
0: 我这蓄尿加热，蓄尿加热之后不就有一点蓄尿味了吗？
1: 然后还有那种，
0: 嗯，
1: 粥也是放在那个袋子里面。
0: 粥的我没见过。
1: 我记得我们学校门口就这样卖的，粥也放里面，很吓人。
0: 高温把塑料加热之后呢，那肯定不好吧？
1: 而且有的时候它就是预制的，我也能尝出来，你也能
0: 尝出来。前两天我买了一个猪肚鸡的那个，我和妻子七月七，搞了一份猪肚鸡。
1: 嗯，
0: 在家里
1: 怎么压上了？
0: 啊，对，过七夕啊，
1: 又压上了。
0: 哎，然后呢，就真的是那个料，当我震惊了。他说的是就是一碗就是多少毫升的水，
1: 嗯，
0: 你煮开之后把那个调料包放进多少克，
1: 嗯嗯嗯，
0: 放完之后呢，我就说它能有多好吃，
1: 嗯，
0: 我就能等它煮开，因为汤
1: 香死了，
0: 本身啊那个汤是清澈无比的，
1: 嗯，
0: 煮着煮着就开始变成奶白，越开越奶白，
1: 和那个饭店里面吃的一样了，
0: 一模一样，就是里面就少了一点猪肚，
1: 所以多少钱买的？
0: 我不知道，妻子买的，但是他说不贵。
1: 哦，在网上直播间里看的。
0: 不是，就是当时临时嘛，就
1: 哦临时去买的。
0: 到圈儿去点了、点了一份，然后呢就在那儿煮、我就看着那个汤从那个清澈无比
1: 变得十分浓郁。
0: 然后它那个煮上来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就能看出来，它就是那个东西在挥发，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越来越多，
1: 怎么有一种做实验的感觉呢？
0: 对，真的是。是，大家有没有见过那种，就是那个反坑，就是河床。
1: 你说这个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在海底捞，
0: 嗯，
1: 点那个猪肚的火锅，猪肚鸡的火锅，
0: 嗯，
1: 它和你那个是一样的，但它是在底下叫后厨，把它从白，然后把那个料包熬到浓郁，
0: 对，
1: 奶白再端过来。
0: 对对，我觉得是一样的，
1: 是一样的。
0: 而且呢，我尝了一下。就和我出去花几百块钱吃的那一顿的味道完全一样
1: 啊！是不是某星？
0: 对，对的，某广，某广，
1: 对对对，
0: 真的，真是一样的。而且我甚至觉得它比那儿还好吃，真的。
1: 因为你那个锅底就少了，他们可能是熬一大份儿，对吧？
0: 对，
1: 是吧？
0: 熬完之后，它对人之后呢，里面就少了点猪肚。
1: 嗯。
0: 而且猪肚，你自己想想，你们去吃那些猪肚，就是猪肠，
1: 嗯，
0: 它不是猪大肠，猪大肠就是那一段
1: 啊，
0: 就那种。然后呢，在里面
1: 不，我只吃里面的鸡。
0: 对，猪肚鸡，
1: 嗯，
0: 对，里面鸡我现买的，
1: 嗯，
0: 两大鸡腿，
1: 嗯，那更好吃了。
0: 切完之后就在那儿了，
1: 往里面一放，里面
0: perfect。
1: 你知道你刚说那料包的时候，我想起来海底捞那个经历啊，
0: 嗯，
1: 是这样的，当时我弟就告诉那个服务员说，嗯，服务员，你这个我们的猪肚鸡的味道不是特别浓郁，要不然你给我拿点那个料包过来，我们倒里面就行了。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服务员怎么说的？那个服务员特别小，可能年龄就是稍小一点，他就很维护他们的店，你知道吗？说我们这可没有料包，
0: 我们不用料包的，
1: 对，我们都是现场熬制出来的。如果说你觉得不浓郁的话，我给你拿到后厨再给你弄一点，对吧？再给你煮一煮
0: 啊。好，
1: 然后当时我们就惊呆了，我弟说 你这个料包还没画完呢。他真的从底下，你这个料包还没画完呢，
0: 捞了一块出来。
1: 对
0: 对，
1: 然后那个人就很尴尬嘛，说嗯，好吧，那我给你端后厨里面再给你弄一点。
0: 哎呦，那好，
1: 是吧？你懂吗？那个还没有完全散开。
0: 我懂，
1: 嗯，
0: 我特别懂。那个弟弟有可能是他那个还没煮开，煮开之后就浓郁了，真是。
1: 对，哎，真有可能啊，
0: 对吧？哈，嗯，慢慢的去煮，真的特可笑啊。
1: 你看下一个。于静说：“其实最近爱吃的米饭我吃腻了，
0: 嗯，
1: 鸡蛋糕有人懂吗？
0: 哦，
1: 我也好久没有吃这个鸡蛋糕了，就是那种老式的，不是那种连锁的，比如说詹记，是我这些年来就长大之后的记忆了。你回忆一下小时候吃的那个鸡蛋糕，就再也没见过，哪有卖的？
0: 你去集镇上，
1: 集市啊，赶集，
0: 镇上
1: 啊，镇上去买这个。
0: 镇上，我告诉你，镇上做的那个味道就和我小时候吃的味道是
1: 一模一样的啊，
0: 一模一样。
1: 嗯，
0: 而且呢，他们现在那个。”出品啊，
1: 嗯，
0: 还比这个以前我们那个快
1: 哦，有机器了啊，现在有机器了，是因为
0: 它其实以前也是用机器，就是人工，它那个机器不能批量，它
1: 现在可以批量
0: 啊，
1: 哦，现在很多盘一起是吧？
0: 对，现在那个机器咵咵咵，这就开始出来了。
1: 嗯嗯，
0: 但是那个所有的人工的半自动的，全是人工打鸡蛋糕啊，打这个东西的，
1: 嗯嗯，
0: 全是人工的，而且每一家的味道的浓郁感是不一样的
1: 哦，
0: 会根据厨师本人。就糕点师，不好意思啊，
1: 嗯，
0: 糕点师本人的口味去调制的，
1: 嗯，
0: 你喜欢吃哪家，他反而不一定喜欢吃哪家。有的人说奶香太过了，
1: 我喜欢吃奶香很过的那种。
0: 对，有的人说就是外皮不酥了，
1: 嗯，
0: 有的人说暖暖糯糯的很好吃啊，
1: 哎，
0: 嗯，就这种情况。
1: 我只喜欢那个热乎乎的刚出锅的。
0: 他那真是，
1: 嗯，
0: 你又在喝鱼食吗？这味道好熟悉啊，真是。钓鱼的时候钓草鱼老是用这个东西，葡萄的是吧？
1: 对，葡萄加美式，
0: 葡萄加美式
1: 又苦又酸。
0: 生活本身就不易，还搞点这个乐呵一下。哎，那真的是，我有一次在十九里，
1: 嗯，
0: 从那儿路过啊，
1: 你买了，
0: 我去买肘子，我哥去买的，但我不知道他从哪儿买的。他本来这样吧，老表，这个咱现在没买住了，再买点鸡蛋糕垫垫。
1: 嗯。
0: 我鸡蛋糕是吃的哪呀？我以为是那种成碗的那种鸡蛋糕。
1: 哦哦哦，
0: 那个，
1: 鸡蛋糕。
0: 对，鸡蛋糕不是那个鸡蛋糕，知道吗？
1: 啊，
0: 哦，对他，我以为是鸡蛋糕，不是鸡蛋糕，
1: 哦，
0: 啊。然后我就说你买吧买吧，买回来之后他说，我说怎么还是袋装的？
1: 嗯，
0: 我看了一下，他不是这个吗？
1: 一口一个，
0: 尝了一口，
1: 嗯，真香。
0: 我说吴雷，谢了杨啊。
1: 对，
0: 他就说你，他说你这个人有点。就你吃的时候你不吃啊，
1: 吃完之后哪里好吃，
0: 没不了你搁这个一个劲儿的啊。
1: 哎，你发现你们这个星座全是这样的人
0: 是吧？
1: 我买那个肉松的那个小贝，
0: 嗯，
1: 然后我弟说不吃
0: 不
1: 吃，
0: 不吃不吃，
1: 我都不爱吃这样的东西，我不吃不吃，怎么让男生都不吃。然后有一天夜里面，我说客厅里面有声音，然后我就推门出去了，一口一个一口一个在这塞得满嘴都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那个肉松小贝啊，
1: 你以前也不爱吃，后来吃了之后发现真好吃。
0: 我觉得它不顶饱，你知道吗？
1: 的确，就是很软糯那种嘛。
0: 我就感觉像吃面了，一个，
1: 对，
0: 然后就没了。
1: 啊，嗯，对对对，
0: 而且热量奇高。
1: 对对对，我当时吃了只剩一盒，
0: 啊，
1: 我弟一下子一口气给我吃光了，你能想象吗？一口吃光了。
0: 我也行，
1: 男生都行。
0: 我前两天买那苏打饼干，你知道吗？
1: 一口气吃完了，
0: 我气得买了一个超大袋儿。我和我闺女，我们俩看电视，
1: 他一个你一个。
0: 对对，我闺女十二月的生，
1: 他也这个星座。
0: 对对对，坐那吃，
1: 嗯，
0: 我说你吃多少了？爸爸，我吃三袋了。我说 我吃五袋了。我说咱俩停吧，别吃了，妈妈回来没有吃的了。我们俩就停了，
1: 嗯，
0: 停了之后发现还没过瘾，我看他看看我的，我们俩再拆一袋，拆袋继续吃。吃完之后呢，就是晚上饭也不耽误，哈，该怎么吃怎么吃，
1: 啊，
0: 就吃的有点多。
1: 啊，那你我不是，我假如说小零食吃太多了，会耽误我吃饭，就是吃饭的时候觉得怎么这么撑啊，
0: 巴
1: 就这样感觉，
0: 绝对巴卡能。
1: 你刚刚那说那个鸡蛋糕的那个时候，
0: 嗯，
1: 就是鸡蛋糕和鸡蛋糕，
0: 嗯，
1: 又想起来前段时间看那个抖音上那个尖叫，你看了没？
0: 没有，
1: 就是妈妈让孩子出去买几个尖叫。 买几个尖椒，
0: 买几个尖椒，好好。
1: 然后这个人呢，就拎了一袋子那个几瓶，里面有三四瓶尖椒回来了。然后他妈就说：“我让你买尖椒，买尖椒，你买的啥？
0: 买尖椒？
1: 买了呀，尖椒，尖椒。”
0: 哎呀，
1: 就和你那个一样。
0: 对，这个就差不多了。
1: 嗯。
0: 还有那个买什么来着？就是有就买一个，没有就买什么什么东西来着？就是那个字，就读错
1: 啊。
0: 好像是什么啊，记不清楚了，算了，这脑子不好使，下一位吧。
1: 下一位吧，炸洋芋，戳手手，戳手手，只限于炸的，
0: 啊、
1: 百吃不厌。炸洋芋不是炸土豆片吗？
0: 就是啊，
1: 我觉得可能就是可能咱们和那边就是吃那个炸洋芋的方法不一样，咱们就是炸薯片薯条，他们不会炸一整个那个土豆在里面吧？
0: 我朋友有干这个的，
1: 是吧？是哪边的吗？是贵州那边的吗？
0: 问这个，
1: 看一下。
0: 我跟你说，我说是这样的，他们有一个仪器，
1: 嗯，
0: 把那个土豆片咔怼上，
1: 嗯，
0: 然后就开始进那转，日日日日日开始转，转一圈之后，然后呢，就是里面就开始过油炸，炸完里面撒起司，或者再撒一些番茄酱，
1: 嗯，
0: 然后想吃辣的还能撒点辣椒，
1: 然后就成了
0: 那叫什么霸王土豆片吧？
1: 哦，看那个，
0: 还不是这种，是那种成卷了。
1: 这样不就卷了吗？
0: 不是卷，它是一个整的，
1: 哦，
0: 变成一个大卷，就这种情况。
1: 然后哗啦哗啦哗啦那种，然后一个那个签子给插过去。
0: 对对对，螺旋状的那个啊。
1: 那不是旋风土豆吗？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霸王旋风土豆。
1: 对，
0: 想起来了。
1: 这看着就很好吃，你爱吃的，你看。
0: 折耳根吗？那是。
1: 对。我的眼泪要从嘴角流下来了。
0: 哦，眼泪，你是我。好，行，别看了，来来，下一位吧，这是炸洋芋。对，当时那个人
1: 严重似情侣刚分手。
0: 那名字真是
1: 亮的鸡。
0: 对，清远鸡，走地鸡，养在桑里，果园里面地鸡，从小吃到大都不腻啊。所以我特别讨厌冰冻鸡、饲料鸡，一吃我就知道这鸡灵不灵啊。
1: 我也是。咱们俩都爱吃这个鸡肉，就各种红烧鸡肉，就哪怕是老乡鸡那个什么鸡，老乡鸡那个菜是什么什么鸡？
0: 鸡杂？
1: 不是鸡杂，鸡杂我也爱吃。
0: 白切？
1: 对，白切鸡我也爱吃。
0: 对，我也是。
1: 嗯，
0: 但是这样的，我发现啊，我虽然说很爱吃鸡，我只能评论这个鸡好吃不好吃。
1: 嗯，
0: 但我吃不出来它是冷冻的还是现宰的。
1: 那你能吃出来那种本鸡？
0: 就那个鸡的味道，
1: 对，是不一样
0: 的。鸡肉
1: 的
0: 那个组织感，我能吃出来。
1: 对对对，
0: 就是就
1: 你嚼的时候，那个肉质是不一样的，质感是不一样的。
0: 有的柴柴的，有的甚至一抿都化了。
1: 对，有的一吃就是僵尸。
0: 哎，我就觉得好行吧，就是可算是被我吃到了。
1: 嗯，
0: 你别祸害别人了。真的，有的时候我真的就吃到鸡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鸡不好吃，我就行可以，幸亏让我摊着了。
1: 嗯，
0: 就像别人摊着了，肯定给你闹起来，真是。多么无私，真是！
1: 来下一个啊，火锅里的冬瓜，这个真的很好吃，而且有低脂。它这个冬瓜，我觉得和那个白萝卜煮出来是一样的口感，都很好吃，又便宜又好吃又低脂。
0: 哎，这女生是不是都喜欢吃这个？
1: 你媳妇也爱吃
0: 啊，
1: 冬瓜这个，嗯。
0: 每次我们吃火锅，我必点平菇，她必点冬瓜，
1: 对，
0: 会。或者是那个白色那个白萝卜
1: 啊，对，就是白萝卜，
0: 穿这个就那吃。然后呢，我有的时候会选择，因为他不吃羊肉，我每次都选择牛肉。
1: 我也是，我们家也是这样的。
0: 然后呢，我选择小料的话，必须有那个香菜，
1: 对，
0: 和小香葱，这几个就行了，
1: 一样。
0: 其他的就看缘分。
1: 对对对，就是当天想吃啥了就吃啥。
0: 后来有一道菜叫长寿菜。
1: 长寿菜是啥？
0: 就长得就是海里面那个长寿菜，就是还特别低脂，还消化不了那个。
1: 啥？绿色的？
0: 不是，深褐色。
1: 深褐色。
0: 就像那个
1: 海藻一样。
0: 对对对对对对，就那和那差不多。
1: 鞭炮笋。
0: 不是不是，就是和那个静脉血管是一样的那个。你回来你搜一下。
1: 我
0: 再
1: 搜一下，那个也很好吃啊。好了。
0: 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要去吃饭了。
1: 对，要再见了，吃点开心的东西。
0: 明天啊，下周一见，拜拜。
1: 好，拜拜。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4: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0: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4: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

0: 潮汹涌，偏偏是那个灵魂让心跳落了半拍，仿佛所有星辰都落在他的眼角眉梢。方大同用慵懒的声线勾勒出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不是山崩地裂的誓言，而是共享一碗泡面的温度，在晨光暮色中把平凡日子酿成蜜糖。当世界催促我们追逐宏大叙事，他却提醒我们珍惜那个陪你虚度光阴的人。原来所谓永恒，不过是有人愿意在琐碎光阴里永远做你故事里不肯退场的主角。
1: 爱一个人，不需要慷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还记得那些刻意保持的距离，藏着比拥抱更滚烫的心跳，看似平静的沉默里翻涌着千万句未说出口的独白，我们都在心底养着一片海，潮汐涨落间都是某人的倒影，怕目光灼伤秘密，却又贪恋余光里的轮廓，像触碰阳光的含羞草，在舒展与蜷缩间反复沉沦。最汹涌的爱意往往以最寂静的方式生长，如同深埋地底的岩浆，将每寸岩石都围成滚烫的石壕，这种隐秘的甜蜜恰似星子坠入深潭，无人知晓，却照亮了整个夜空。

地铁站台明灭的灯光里，奶茶杯壁上凝结的水珠正悄悄蒸发，就像我们总在盛夏的蝉鸣中错过说再见的最佳时机。耳机里循环的副歌是未寄出的信笺，把年少的悸动封存在和弦转折处。当暮色漫过城市天际线，才惊觉所有的耿耿于怀都不过是岁月长河里轻轻摇曳的浮光，而真正刻在掌纹里的是当时共沐星辉的温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跳漏拍的慌张与话到嘴边又转弯的犹豫，像极了深夜辗转反侧时心底的独白，明明想触碰却缩回的手，故作洒脱却暗潮汹涌的试探，在钢琴与弦乐交织的旋律中化作带刺的蔷薇。或许感情本就是一场越清醒越疼痛的博弈，当完美人设被真实情绪瓦解，争吵与和解的轮回里，终于读懂藏在尖锐话语下的温柔。原来爱会让人笨拙，也会让人甘愿卸下所有逞强。

咸涩的海风吹散了记忆里发皱的青春性质，循环往复的歌词里藏着少年人笨拙的孤勇，浪潮般的鼓点将未说出口的再见冲刷成贝壳，搁浅在名为遗憾的沙滩。我们终究没能成为例外，却在重复的夏夜里打捞起永恒的心跳。当吉他声裹挟着潮湿的往事扑面而来，忽然明白那些未抵达的远方早就在月光尽头的歌声里开成了透明的浪花，在记忆的褶皱中永远涨潮。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第10001次告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那些年没说出口的激动，被岁月蒸煮成薄雾，在记忆的皱褶里凝结成透明的痂。青春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飘过教学楼转角时被阳光穿透的衣角，坠落在泛黄笔记本的折痕深处。我们曾在平行时空里数过同一片星群，却让心跳声溺亡在盛夏晚风里。如今耳机里的副歌撕开结痂的伤口，才懂得有些遗憾本就像未寄出的信，在时光油桶里发酵成永恒的诗句，让所有未完成的句点都在暮色中

月光如纱，笼罩着记忆深处的呢喃，深深的一段情被岁月稀释成飘摇的倒影，我们捧着褪色的承诺，在星空下反复丈量真心的距离。当电子音符撞碎古典浪漫，深蓝夜幕里的月亮不再只是温柔见证者，当它化作悬而未决的诘问，照见所有热烈终将面对的迷惘与迁徙，我们在月光里打捞往事的碎银，却触不到永恒的确信。唯有晚风裹着熟悉的旋律，在潮起潮落的心事里低回流转。来听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陶喆，月亮代表谁的心。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警惕，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2: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0: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3: 孙女儿啊，挑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4: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0: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轮胎被扎上钉子是比较常见的事儿，没有胎压监测，可能到了一点气都没有了才会知道。有时候也碰到这种情况，虽然看见钉子扎进了轮胎里，但气压并没有少，是拔出来继续开呢，还是等待补胎？继续开会不会有危险？更换轮胎时需要成对更换还是可以单条更换呢？带着这些问题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当轮胎遭遇扎胎时，要仔细查看位置和深度。轮胎的正面是很厚的，如果钉子很短，很可能扎不透轮胎。这种情况把钉子拔了就可以，不需要补胎，对轮胎几乎没有影响。现在的轮胎都没有内胎，即使扎了一个比较长的钉子，钉子周围的橡胶也会挤住钉子，依然有一定的密封性。短时间内气压也不会有太大变化，但时间久了一定也会漏气。比如扎钉子两天了，气压一定会有明显下降。如果钉子比较长，恰好刚刚扎上就被你发现了，检查气压也没有少，这个钉子就不能自己拔出来。一旦拔出来，漏气就会很快，还没有找到补胎的地方就漏完了，只能换备胎或者叫救援，就比较麻烦了。

那么钉子的长短以及扎透轮胎的深度怎么查看呢？首先是目测和估算一下，看钉子尾部的样子猜测一下，如果一看就是那种长钉子，直接开到汽修店补胎就可以。如果不确定钉子的长短，自己可以先试着慢慢往外拔一点，听一下是否漏气，听不出来也可以撒上水看一下是否冒泡，如果不漏气再慢慢往外拔，一边拔一边听是否漏气，直到最后拔出一直不漏气就说明没有扎透，拔出后正常用车就可以。如果往外拔一点听到了漏气声，那一定是扎透了，此时再把钉子按进去，再立即找修车店补胎就可以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扎了钉子的轮胎继续行驶会不会有危险呢？其实只要气压没问题就可以正常开到修车店，时速要控制在40公里以内，但最好不要跑高速，因为高速行驶速度快，行驶距离远，轮胎工作强度大，随着轮胎转动，钉子也会与地面摩擦而生。

热，钉子是金属，摩擦更容易生热，热量会传递到钉子周围的橡胶，如果热量过大，橡胶会因为局部温度过高而使分子凝聚力变差，增大了爆胎几率。当然，如果知道自己轮胎上有个钉子，一般很少会有人不管它，继续上高速跑长途，即使不是因为有个钉子会引起爆胎，气压变少了，也会增加爆胎的几率。

为了避免轮胎故障造成安全隐患，建议您每次开车前都绕车转一圈，看一眼四个轮的气压情况。如果某个轮胎气压很低，几乎贴在地面上，一般都是扎胎了。上高速前除了看气压以外，还要检查一下轮胎上面有没有异物和破损，千万别让轮胎带着问题上高速。如果一旦检查有漏气或鼓包，请一定要及时更换备用胎，或者直接叫拖车，别再考虑上高速行驶了，否则安全隐患非常高，出现爆胎的几率也很大。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扎胎后的处理措施，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汽车轮胎更换的注意事项，稍后见。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3: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刚聊完某种物品、美食或某件事，自己也没有搜索过关键词，但 APP 上很快推送了相关内容，这是巧合还是手机在偷听？专家表示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但要实现大规模长期偷听并不现实。手机在后台持续录音会大幅耗电，出现发热、卡顿等情况极易被用户察觉，而且全天候监听的运营成本极高，还涉嫌违法，正规平台不会这么做。那么聊什么推什么的真相是什么呢？其实是大数据用户画像。我们每一次搜索、页面停留、点赞等行为会成为专属标签， APP 会根据这些使用习惯预判需求，在上万个推送里总有几个恰好撞上你刚聊过的话题。所以不是手机出卖了你的嘴，而是算法猜中了你的心。虽然我们知道了手机不会偷听，但隐私防护仍有必要。一是定期检查手机权限列表，将麦克风、摄像头、定位信息等敏感权限设为使用时允许。二是在手机系统设置中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广告跟踪。提醒您，日常做好隐私防护，守好个人信息安全。
4: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轮胎的使用寿命到了，或者被外力损坏严重，就要及时更换。那么换轮胎是成对更换，还是可以单换一条呢？答案是不确定的。如果同一个轴上的两个轮胎磨损比较多，或者年限比较长，是需要成对更换的。如果其他轮胎还比较新，则不需要成对更换，只换一条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大致的参考标准，一般轮胎剩余寿命到了总寿命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时，就需要一起换掉了。公里数跑了七八万公里及以上，或者年限接近四年及以上的时候，一般所剩的寿命也就不多了。

如果只换一条轮胎对安全有影响吗？其实呢，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比如行驶跑偏、刹车跑偏，特别是走湿滑路面更明显。这就是因为啊，新旧轮胎抓地力不同，摩擦系数也不同，就会出现上述情况。再就是两个新旧轮胎排水能力的差异，如果在夏季雨水多的涉水路面行驶的话，也容易出现打滑跑偏。汽车轮胎的更换里程啊，要根据这个轮胎的质量、行驶路况还有驾驶风格等多种因素考虑，6到8万公里左右更换，这是最佳的。一般来说，轮胎的正常使用寿命到了5年，也要考虑更换掉了。如果出现鼓包，胎壁上出现较深的裂纹，建议要立即更换轮胎。特别是胎壁出现鼓包，非常容易发生爆胎。同时呢，感觉轮胎磨损比较严重，抓地力严重降低，这个时候也是需要更换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品牌的轮胎可以混用吗？可以混用，但同一条轴上的两条轮胎要保证是相同的，也就是两个前轮要相同不能混用，两个后轮要相同也不能混用，但前轮和后轮可以不同，能混用。因为轮胎品牌不同，花纹不同，各项性能一定也不相同。加速和刹车的时候靠的就是轮胎的抓地力。就拿加速来说啊，如果两个前轮不同，一个抓地力强，一个弱，猛加速的时候呢，抓地力弱的会在原地打滑，抓地力强的呢则会向前转动，那一定会向抓地力弱的一侧跑偏。刹车这也是相同的道理，不管是出现紧急刹车的极限情况，还是正常行驶中，不同品牌的轮胎在一条轴上混用，往往会出现跑偏，并且轮胎的寿命也会缩短。

正常用车一般前轮胎要比后轮胎磨损严重，如果从来没有做轮胎换位，前轮换两次，后轮才能换一次。为了延长轮胎的寿命，建议您定期给轮胎做换位，一般2万公里倒换一次，这样呢就能够使四条轮胎均匀摩擦，寿命几乎相同。更换轮胎的时候啊，就可以同时来更换四条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3: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4: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